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

耶利米先知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劝导人民归向神，可是一直没有果效。在约西亚王死了之后，跟着的几个王都拒绝他，不听他的话，一直到西底家登位的时候，情况依然没有好转。耶利米为着自己所传讲的信息而心碎，可是他若不传，内心又忍受不住，所以他一直就受着痛苦的煎熬，眼看着同胞走向灭亡，而自己爱莫能助，这是最痛苦最悲哀的。当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攻击西底家的时候，西底家也曾经找过耶利米，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于是耶利米也坦白地将唯一得生的方法告诉西底家。现在就全看西底家自己的选择了。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21章，我要读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向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西底家显然是不听从，他是最恶又最软弱的王，可是他又不肯归向倚靠神。他自己心里想，神是不会让尼布加利撒王毁灭这城的，因为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他虽然也跟我一样的行恶，但是他也没有遭到毁灭，神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毁灭我吧。耶利米书第22章是神所宣告最严厉的审判，他严厉的程度比较对该隐和对加勒人犹大更甚，是令人战栗的惧怕的，这也是最值得我们留意的预言。在论到审判哥尼亚，就是约雅敬之前，先有向他父亲约雅敬的审判，约雅敬也是一个恶王，无恶不作，可是他在位期间，国家依然繁荣兴盛，只可惜贫富悬殊，贫穷的人越来越穷，富有的人越来越富，而神的话有多是针对贫穷人说的。神十分的留意和关怀贫苦的人，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神论到关于约雅敬的审判，那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2章第13节。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很多人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法致富，可是贫穷人却遭到欺诈和剥削。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2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卫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你的父亲
那就是指着约西亚王，他是一位好王。耶利米是这样的论到他。接着我们读十六节跟十七节的经文，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约西亚王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可是在约雅敬登位的时候，他却任凭富人欺诈穷人，以至于做成贫富悬殊的现象。神针对这件事讲了很多的话，耶利米也观察到不少有钱的人是因为奴役别人而致富的。他们不但不省察到自己行为的不是，还充满骄傲，为自己建造华美的好像宫殿式的居所。他们以为神忘记了他们的罪行，无价追讨，其实神一定不会忘记的。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哀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在这里神指出有钱人的两件罪，就是他们得钱财的方法以及他们使用钱财的方法。其实有钱并不是罪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也可以在物质和金钱上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富翁。可是我们得财和散财的方法是否合乎神的心意，讨主的喜欢，这就是关键的所在。不过当我们看见周围的人都陷在穷困的光景之中，常常穿不暖也吃不饱的时候，而我们竟然可以奢华宴乐，极尽挥霍，那其实已经是罪过了。基督徒不应该这样。钱财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除了为自己的需要而使用之外，更要顾到别人的需要，特别是有缺乏的弟兄姐妹，更是我们帮助的对象。神论到约西亚说，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认识我不在乎此吗？约西亚是认识神并且依照神心意去行的人，他顾到贫穷的人，关心他们的需要。今天有两类的人是最难接触福音的，一类是太有钱的人，另外一类是太贫穷的人。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拉平一下，缓和一下这样的现象，因为神也希望他们能够听见福音得着拯救。神希望我们如果有钱的，可以顾恤一下贫苦的人。神以怎样严厉的审判临到哥利亚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2章24跟25节的经文。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然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哥尼亚其实就是约雅敬，又名耶哥尼亚。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神称他为哥尼亚呢？
因为耶格尼亚这名字中的耶字是代表耶和华，所以神连他的耶字也除去，神要与他断绝任何的关系。虽然是他右手上的戒指，但是神也必把它摘下来，这是十分可怕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2:28-30的经文。哥利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神呼唤全地都做他的见证人，哥利亚的后代没有一个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约瑟不能成为耶稣的父亲，因为约瑟正是哥尼亚的后裔，而神说哥尼亚的后代是没有一个可以做大卫的宝座的。那是不是说大卫的宝座从此就悬空了呢？我们要留意另外一个预言，是在耶利米书第33:17。那你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就是说必定有人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但他不是哥利亚的子孙。然后耶利米书第36:30又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约雅敬就是耶哥尼亚的父亲，神已经切断了这一族人的王权，不许他的后裔为王。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族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这是必须的。一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章，是以约瑟为主的，从大卫、所罗门以至耶哥尼亚，然后到约瑟，约瑟之后是耶稣。照道理耶稣是王位合法的继承人，可是约瑟实际上并不是耶稣的父亲。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从约瑟出来的，他不是约瑟的儿子。所以另外有一个族谱是以玛利亚为主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3:23-28。玛利亚的族谱不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开始，乃是从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开始的，他就是拿单。拿单的这一族并没有受到神的咒诅和审判，而耶稣基督又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他直接是玛利亚的后裔，所以他一方面继承了大卫的血缘，但又避过了受咒诅的预言，以至于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件事实在有神暗中的安排、计划和掌管，事情才可以顺利的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地留心听他的话。第29说，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神希望地能够为他做见证人，观看他行事的方法。神的旨意一旦立了，是
绝不能更改的。神要审判恶人，同时又能够履行他的承诺，是预言的应验，让弥赛亚可以成为大卫的后裔。跟着的耶利米书第23章和24章是在黑暗中的曙光和两筐无花果的比喻。黑云之后必有阳光，这是自然的必然现象。前一章是幽暗无光的，可怕的，令人战栗的，但是先知在黑暗的尽头却看见了一线的亮光。耶利米书第22章是关于耶哥尼亚的审判，十分严厉可怕，但是这一章过了之后又是阳光的显露。不过头两节依然是负面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1节的经文。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里所说的牧人不是指着传道人，乃是指着他们的宗教领袖、君王和一些掌管权力的政要人物。神说这些人有祸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2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他要审判他们，神也果真如此做了。从第3节开始是曙光的出现，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3节跟第4节的经文。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时候到了，他要眷顾贫穷人，这特别是指教会被提之后留下来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从前他们所拒绝的王现在要成为眷顾和引导他们的牧者。这牧人有慈爱的心肠，跟他们现在所经历的完全不同。接着我们读23章的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是指从大卫家必出现一个王，虽然神已经废掉哥尼亚和他一切的子孙，不让他们为王，然而神的咒诅并没有废除他的计划，或者是使他的应许不能够实现。神知道他所行的是什么。从新约圣经中我们看见还有另一族的人，也是大卫的儿子拿单，他就成为了神要拣选的好实现他应许的人。从他的后裔中，神又拣选了玛利亚，她是拿撒勒的女子，她生了耶稣，而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君王。当主耶稣向世人宣讲天国真理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有国度就必然有君王，这是必须的。因此主耶稣这一个信息其实就是说，看啊，你们的王就在这里了。
虽然当时以色列人也弃绝了他们的王，但是耶稣仍然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这一位伟大的王弥赛亚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接着我们读23章第6节，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的政纲，是不是？从来没有一位地上的君王是真的能够以公平、公义、智慧来治理他的国。不是他们没有这个理想，而是他们做不到，或者是不敢去做。但是耶稣基督的国是以公义作为特征的。接着我们读23章第7节跟第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这是圣经中特别受人注意的一个预言，不少的人称这个日子为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我们知道历史上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含有极深的意义，是纪念全能的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释放他们，使他们得到自由。神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之耶和华起誓，却是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是十分奇妙的，也看见了神怎样恩待以色列人。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3章16跟1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些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假先知说平安的预言，而神就驳斥他们。今天也有不少的人说他们可以将世界带进和平，或者说可以将和平带给世界，似乎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但是神指出了人的无能，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以赛亚书第48章22节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问题不是说人不渴望和平，乃是因为人心趋向罪恶，而罪恶是人不能得到平安的原因。恶人无法使世界达到和平，这是一个事实，也是神在圣经中早就告诉我们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让我们低头感恩。主啊，谢谢您借着耶利米书把你的真道告诉我们，恶人必不得平安，有罪你就要审判。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蒙主保守，不犯罪，使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平安。虽然这世界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你把天上的平安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有风雨，有艰难。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服侍。今天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度过属灵生命的那边，经文是马太福音第4章35到41节。

我们活在一个迅速过渡并转变的时代当中，从生活的方式、人生的哲理到道德价值观都一直在转变当中。一般的平民强调追求转变，脱离旧有的生活环境，改善原有的生活的素质，盼望能够迎接灿烂光明的未来。中国人一句俗语这么样说，人生如苦海。也有一些的诗人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如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从个人而言，或许你现今的处境正在挣扎当中，或许你属灵的生命感到枯干、疲乏无力，失去生命力的生命的朝气与活力，毫无更新、突破和成长。此时此刻，你我所需要的是渡到生命的那一边。从教会整体而言，我们谦卑并热忱盼望在前面的未来有更新、有突破、有成长。我们盼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活出扎实、活泼、充满生命力的信仰见证。除了策略、资源、课程、方式等等，今天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圣经又怎么样教导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来思想这个重要的实际的题目：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35节，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门徒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他们就载他过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忽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舱里挤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门徒把他叫醒，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起来撤这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大大的平静了。然后对他们说，为什么这么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门徒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段经文其实很具体的、清楚的描写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这位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是充满着能力，他统管万有，连自然律都要服从他。怎么可能狂风巨浪在一声之下就停了、就平静了？因为他统管万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对任何的突发的事情、突发的困难，在他的手中必能经历平静安稳。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当然，当我们读这段经文，要明白这段经文的信息的时候，很自然而然，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读的时候，我问另外一个问题：这整段经文记载耶稣基督掌控自然力的能力，他超越宇宙万物一切。讲了这个事件的以后，到底背后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谁在场？门徒在场，
耶稣的学生在场，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在场，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这些跟耶稣在一起同样经历这整个事情的经过，到底他们有什么感受？到底他们学到了什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门徒，从耶稣的学生们的反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学了怎么样的功课？我们问今天处在21世纪的你和我，在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渡到另外一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3个重要的属灵功课。这一群耶稣的学生，耶稣的门徒，他们怎么样渡到海的那一边？3件很重要的属灵功课。第一，必须有所放下。若是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第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必须有所放下。我们回到36节的经文，36节的经文，这地方告诉我们，门徒离开群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门徒离开群众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他们一个行动罢了。其实当我们看整个事情的发展的经过，就不是这么简单。这句话的背后有更深的属灵重要的信息，请你注意，是耶稣亲口告诉门徒，你们去到海的那一边，不是门徒们他们想要去的，不是，是耶稣亲口告诉他们，命令他们，来吧，我们一同渡到海的那一边。当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要求以后呢，36节紧接着下来的门徒的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和表现，圣经说他们就离开群众。那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有啊，当我们明白背景，那意义就非常的重要。离开群众对门徒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那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从马可福音1章开始到3章为止，一直不断的记载有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行了许多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耶稣都能做，他能够赶鬼，他能医病，他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叫一个瘸腿的能够行走，耶稣行了许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奇妙的事情，耶稣也讲了许多令人感觉充满着权柄的话语。所以因此1章到3章告诉我们，很多的群众因为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因为听见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认可他，他们就跟随他，他们就拥护他。那你注意哦，耶稣刚刚出来不到1年哦，跟着他的这些学生，所谓门徒，跟着他们的老师看，哇，这么多的群众现在跟着我们的老师，哇，这么多的群众拥护我们的老师，哇，这么多的群众要听我们老师所说的，哇，这么多的群众要看我们老师所行的神迹。你想想看，作为学生光彩不光彩？当然光彩哦，他们一直跟着耶稣的旁边看耶稣所做的，群众的人越来越多，心中一定想说，哎呀，这一次发了，心中爽啊，我们的老师看多厉害，我们做他的学生也沾了一些的光彩。那从这个角度你要明白啊，这个时候耶稣说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门徒们做了一个行动，离开群众，这个非常重要。可能对门徒来说，哎呀，我们继续好了，我们继续留在这边，有这么多的群众拥护我们，那多好啊。但是耶稣说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耶稣要我们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必须有所放下。可能对门徒来说，他们看到眼前的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耶稣要他们将来看见和经历的更大
的事情在前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怎么做呢？第一，我们必须有所放下。无论信徒个人或者教会整体，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必须有所放下。那你会问那个问题，放下什么？我们要放下什么？个人的角度，我们需要放下什么呢？放下信仰生活上的成就感，我们要放下事业上的满足感，我们要放下人际关系中的自信感。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好，我们应该比以前更成长，我们应该比以前更成熟，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加的亲近主，更加的爱主。我们要放下什么？这包括我们生活中所遭受的创伤，所遭受的误解，所遭受的攻击、批评、诽谤、委屈、不公、不平、不义，这些东西我们要放下。我们若不放下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走不过去，除非我们先放下。我不知道今天你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放下的，但是耶稣对你说，渡到另外一边。门徒他们就离开了群中，耶稣说，你要放下一些东西，那些拦阻着你，那些搅扰着你，那些缠累着你的东西，你要放下，你才能够往前走。对教会整体而言，我们要放下什么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仍然需要更新、突破、成长。没有错，我们有的很多，我们得了太丰富了，我们领受太多了，没错。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我们仍然需要更新、突破和成长。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的全能的敬拜生活，我们要更热忱的祷告的生活，我们要有充满活泼灵力的灵修生活，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我们要有尽上本分发挥个人恩赐的侍奉生活，我们要走进社区胸怀世界的布道与宣教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我们要攀更高的属灵的高峰，我们要经历上帝更大的作为。我们需要有所放下。放下什么了？放下那些拦阻我们向前扩展的侍奉理念或者方法，这我们要放下。我们可能有一些的观念把我们绑住，使我们不能够往前推展，使我们不能够扩大上帝的工作，这一些的侍奉的理念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放下什么？自以为是的属灵的骄傲。我们很好，我们不错了，我们不需要再追求，我们不需要再进步，我们教会这样就不错了。自以为是的属灵的骄傲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放下什么？沾沾自喜的属灵成就感。哦，不错啦，我已经欣慰，哦，了不起啊，人也不错了，很多啦，奉献呢也不少啊，哎呀，很好啊，很好，很好啊。耶稣说，渡到海的那一边。耶稣基督对你对我今天说，让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要放下，放下这一些会拦阻我们的，放下我们心中的属灵的骄傲感，放下我们沾沾自喜的属灵的成就感。当我们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渡到属灵的那一边。我们将要看见上帝在教会，在他儿女身上所要成就的大事。不要单单把自己的属灵的眼睛放在这里而已。门徒看见什么？看到只是前面发生的事情，从第一章马可福音到第三章，他们只看到眼前那些东西而已。但是你知道吗？渡到海的另外一边，
还有许多更大更美的事情要发生。弟兄姐妹，让我们渡到海的另外一边，让我们放下该放下的。我们华人中间有一个所谓的华人之光，棒球有谁啊？棒球有王建民，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华人之光，过去这几年稍微时代过去了，不过在90年代末叶到2000年，一直到2005、2006年，这是我们华人之光，这个的名字叫 Michelle 光，光影山。我想我们只要是华人，无论是两岸三地，无论是东南亚华侨，我们都应该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关颖山是世界花式溜冰的冠军，是美国的国宝啊！他的这一个所谓的冰上的滑溜冰的技巧没有话说啊！人个子小小，但是啊，太棒了啊！其实他的过程也不是这么简单。当我了解他的练习的过程以后呢，我发觉有太宝贵的人生功课我们可以学习。他在一个寂寂无名的教练的手下受训，他的教练叫什么名字呢？叫 Frank Carroll。 Frank Carroll 其实也没什么名的，就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花式溜冰教练。 Michelle Kwan 就跟他学，很小的时候就跟他学。 Frank Carroll 发现到 Michelle Kwan 这一个小女孩不简单，她有非常高的运动的天赋，这个可塑之才，可造之才，有一天一定会灿烂发光，所以她很用心的来栽培这个小女孩。当 Michelle Kwan 大概差不多13岁出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正在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Winter Olympic， 13岁出头的 Michelle Kwan， 他想说我要参加。13岁出头，那是给大人参加的，你算老几呀？他就来找他的教练 Frank Carroll， 告诉他说我要参加他选拔赛。当然他的教练知道说 Michelle Kwan 是不错的，不过呢年轻了一点吧。但是每一天米秀宽来练习的时候呢，都朝着他说我要你给我报名，我要参加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拔赛。那可能米秀宽真的非常黏着他的教练，一直讲在那边呢，我们讲喋喋不休哈，哇，在那边一直念。后来他的教练斗不过他，好了，决定让他参加。不过他的教练讲了下面的这一番话，了不起的话，他对米肖宽说，放下你孩子的脾气，放下你孩子的作为，拿起成人的态度，用刺骨的心智来接受全然的训练。我再重复，了不起的话，放下你孩子的脾气，放下你孩子的行为，拿起成人的态度，吃苦的心智，接受全然的训练。从那一天开始，历史改写，米肖宽走出了舞台，他渡到了他生命的另外一边，因为他放下他所要放下的。弟兄姐妹，耶稣对门徒说，让我们渡到海的那一边，他们就马上的离开了群众，他们放下了他们想抓到的东西，他们放下了。今天耶稣就对你对我同样的要求，我们生命要成长，要突破，要更新，教会需要成长、突破、更新，我们要渡到属灵的生命的那一边。
第一个重要的功课，必须有所放下。我不知道今天上帝要求你放下什么，你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必须有所放下。不能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第二，必须坚持拥有。不能，我们必须放下，我们还要坚持拥有。什么意思呢？回到36节，当门徒们离开群众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在船上了。然后下面就很重要的动词又出现了，他们就载他过去。门徒们就载耶稣过到对面。这个载他过去，表面上看起来，一方面表明耶稣与他们同在，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是要提醒门徒们，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到哪里，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处境，必须要把耶稣带在身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坚持拥有。其实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了在海中所发生那个狂风巨浪，耶稣老早都知道，包括到了对面的岸，将要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可怜透了，这个人终年被污鬼附着身，没有自由，只有痛苦，被折磨，这个人可怜得不得了，耶稣都知道，所发生的下一分钟要发生的每一事情，耶稣都知道，但是门徒们不知道，门徒们不知道。其实门徒们知不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坚持拥有，就是耶稣。耶稣是他们的必须要坚持的一个拥有。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出来，耶稣是整个事件的过程的主角，耶稣是所有的事情的经过的核心。当他们把这一个转移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真正应该焦点的中心转移了，把耶稣载过去，强调要坚持拥有，而这拥有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整个主角和核心。对门徒而言，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乃是要显出耶稣基督的能力，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要看见耶稣所成就所彰显的能力。谁是主角？不是他们，也不是风，也不是浪，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第二方面必须要坚持拥有。换一句话说，在我们信仰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比以前更好，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为人，我们的处事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能够比以前更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当我们强调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突破，我们成长。当我们强调我们要有更扎实的门徒的训练，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请问为了什么？我们必须坚持拥有。这个拥有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像他，我们要高举他，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把这个焦点一模糊的时候，困难问题
就必然要出现。今天请问你生命的主题是什么？你生命的核心焦点又是什么？十八世纪一个英国非常优秀杰出的一个雕塑家 sculptor 做了很多伟大的作品。今天只要你到英国，在一些比较古老的教堂里面有很多他的作品，特别那些用大理石雕塑出来的那一些的杰作了不起。他的名字叫 John Bacon B-A-C-O-N John Bacon， 一个伟大的优秀的雕塑家。当他年老的时候，知道他差不多要离开世界了，国家也决定把他安葬在这个所谓的威明士墓园里面。他就为自己的墓碑先写了下面的这一些话。他这一个话怎么样写呢？

呀，这件事对我而言相当重要，但是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件事由始至终绝对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一生的主题是耶稣基督，他生命一直不断地往另外一个更高峰攀行，为了什么？为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让我们渡到生命的那一边，我们必须有所放下，我们也必须坚持拥有生命的主题耶稣基督。不但如此，第三，最后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第三个属灵的功课，守住生命影响，守住生命影响。我们看四十节，当整个事件发生了以后，海跟浪风平静了，耶稣对门徒这样说，四十节，为什么这么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表面听起来好像是耶稣非常的严厉的指责他们，甚至好像耶稣否定了他们有信心。当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在研究，我们比照其他的经文，这一件事情同时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所以有三处的经文记载。把这三处的经文平行的来看的话，其实耶稣并不是指责说他们没有信心，不是。那耶稣在讲什么？耶稣乃是在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在问他们说，你们过去对我的信仰、对我的信念、对我的信心、对我的认识，为什么不能在此时此刻继续应用出来？听得懂这个观念吗？耶稣说，你们过去怎么样相信我，你们过去怎么样看见我所做的事情，你们怎么经历我的能力，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你们让眼前的风浪，你们让眼前的危机，你们让眼前的处境取代了你们过去对我的信心、对我的信靠？这是耶稣的意思。简单的一句话来说，耶稣要他们学习第三个功课，守住生命的影响。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影响的，我常强调这个观念，信仰生活化，生活必须要信仰化，信仰没有活出来的信仰，那个只是纸上谈兵，生活里面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信仰必须要生活化，生活必须要信仰化。这个重要的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呢？信仰必须有经历，信仰必须有经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把爱带到我们生命当中，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死亡带进生命，把我们从黑暗带进光明，把我们从罪恶带入圣洁，把我们从盼望绝望进入盼望。耶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耶稣的所言所行深深地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细节。换一句话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可以经历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经历，我们要守住啊，守住这生命的影响。耶稣怎么样拯救了我？耶稣基督怎么样爱了我？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了我？耶稣基督怎么在我生命做主做王？这个经历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守住，知道他是我生命的主，他影响了我，他改变了我。门徒在这个时刻忘记了这个事情，
过去他们所经历所

0: 看见所体会的，竟然被眼前的一切完全蒙蔽，完全被取代了。弟兄姐妹，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需要守住生命的影响。而这生命的影响是什么？是耶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我们经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就紧紧地跟随他。若是我们让生命当中的风暴征服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恐慌。第三次级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话。奥古斯丁说，若让生命中的狂风暴雨征服我们，耶稣就在我们生命中睡觉。你听清楚，假如我们让我们生命中的狂风暴雨征服我们，耶稣等于在我们生命中睡觉。所以千万记得，必须要唤醒我们的耶稣，他比开口说话，他比斥责我们生命中的狂风巨浪，为我们生命带来真正的宁静和平安。弟兄姐妹，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要守住生命的影响，让耶稣基督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们经历他，我们紧紧地跟随他，我们越跟随，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了解他，我们就越经历他，我们越经历他，我们就越跟随他。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操练。我们要渡到生命的那一端，我们就要守住生命的影响，我们紧紧地跟随。紧紧地跟随非常的重要。一个我所喜爱的作者，早期的90年代，啊，不是九十，就是啊，九十前代，就是1940年代到80年代，一个被上帝所重用的一个学者，名字叫做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写了很多非常有分量的属灵的书籍。他曾经这么样说：“他说，如果我们紧紧地跟在一个人的后面，就很容易跟着他的脚中行。如果我们在一个距离的后面跟，我们就很难找到他的脚印。同样的，如果我们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一条路，我们就能够跟得非常的确认。如果我们远远地跟随耶稣基督，要认识他的旨意真是难呐。”弟兄姐妹，让我们守住生命的影响。耶稣基督不但影响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时我们这个被影响被改变的生命也要去改变，去影响别人。渡到生命的那一边，就是让这个生命先影响我，让耶稣先影响我，让耶稣先改变我，然后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记得，我们渡到生命的那一边，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最终我们这一个人不能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另外一位历史当中我所敬重的一位宣教士，19世纪，他的名字叫 Dr. John Gaddy， G-E-D-D-I-E。 Dr. John Gaddy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是他有一颗爱耶稣跟爱人的心。上帝呼召他去什么地方呢？我想可能你也没听说过这地方，我也没听说过，一直认识他以后，他去南太平洋群岛一个小岛，那个小岛叫 Anaium， 听过吗？ A-N-E-I-T-Y-U-N， 一个很小的群岛。上帝的爱感动他去到那个小岛做什么？ 他渡到他生命的另外一端，把上帝的爱，把耶稣的福音带给 Anaijum 那边的人。他在那边24年，把他人生最精彩的、最好的时段，就投掷在那个小岛上面。后来他离开了，当他死了以后，小岛的人为他立了一个墓碑纪念他，在这墓碑刻了两句话，非常感人。这两句话是什么呢？当他于1848年登陆时，全岛没有基督徒。当他于1872年离开时，全岛没有异教徒。我再读一遍，当他于1848年登陆时，全岛没有基督徒。当他于1872年离开时，全岛没有异教徒。英文很有意思， When he landed in 1848, there were no Christians. When he left in 1872, there were no heathens. 异教徒。为什么？因为 John Gary 渡到他生命的另外一端，他放下所有的，他坚持他所拥有的，他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影响他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信仰生活的道路本有起起伏伏，重要的不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低潮，有没有低谷，乃是在每一次低潮低谷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功课，我们的生命有了怎么样的更新、突破和成长。我们真的需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让我们一同来攀登属灵的高峰，让我们一同追求属灵生命的晋升。我们越晋升，我们越登高，我们彰显我们耶稣基督的柔美，我们把上帝的爱带到普世，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人群中，让我们一同追求晋升，让一同登高，攀登属灵的高峰，叫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继续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追求生命的晋升，帮助我们攀登属灵的高峰，帮助我们同心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叫我们个人，叫我们的教会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陈世清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盼望陈牧师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帮助跟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做出你的决定，并且将你的选择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我们要结束提多书的学习时，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只有以真实这个特征来结尾是最合适的。真正的属灵品格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一个真诚的敬虔之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品呢？我想和大家一起看这最后一段经文，给大家总结出四个确定真实性的方法，也就是确定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方法。我们把保罗的生活作为一个检测的对象，然后举起来对着光来看看能发现什么。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这个结束部分也揭示了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四个标志。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这意味着保罗公开承认他就是不确定，他没有用一种更委婉更属灵的语言来表达他内心的不确定。弟兄姊妹们，神通过使徒保罗来启示他的话语，在圣灵所默示的经文中，保罗承认神并没有在他的事工的每一个领域每个时刻都清楚地引导他，他还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神没有填满所有的空白，没有给他清晰明了的指导。那么关于亚提马和推基古这两个候选人，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亚提马出生在一个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家庭，显然后来他信了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多么剧烈的改变。我们对他父母和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这个以女神的名字命名的外邦年轻人现在是早期教会当中保罗所信任的一个助手。在第十二节中提到的另一个候选人是推基古，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幸运的，他也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推基古曾经带着保罗的信把他交给了哥罗西的教会，并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陪同过他一次，这记录

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显然，推基古是保罗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大家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们俩都是候选人了。他们和提多一样，都是外邦信徒，受过良好的训练，在克里特岛的海盗后裔中继续传道。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研究保罗的思想和事工，就会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敬虔的人，在他们身上持续地投入精力，并安排他们参与事工。如果我们把所了解到的信息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保罗最后差派了亚提马去代替提多，因为我们发现推基古后来被派去以弗所来帮助提摩太，记录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在这里显明的真实很容易被人忽略，他公开承认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该派谁去，他甚至在这封受圣灵所默示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这封信随后在克里特岛和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了2000年。保罗没有把自己刻意塑造成总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总是坚定不移，从来不优柔寡断的那种高大形象。相反，他在这里说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并没有预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保罗是如此的真实，这就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请再看一下第十二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请注意，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决定让谁去克里特岛，但我已经决定在尼哥坡里过冬。这句话也许会让提多大吃一惊。这封信的其他内容都是关于提多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组织教会、案例长老、挑战不同年龄层的人，使他们更加成熟，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保罗到了这封信的最后几行，好像不经意地说，提多，你在那儿不会待很久的。提多很可能会说，等等，什么意思？前面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息了？我完全投入在这里了，克里特岛已经成为我的家园，我经历过权力的斗争，我遇到过假教师，教会现在已经安立了长老，果实现在才刚开始发芽，你们要安排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来接替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封信对提多的计划而言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我们得知，提多将被派往达马太，那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合场，但提多将毫无怨言地离开克里特岛，因为使徒保罗告诉他，他在那里的传道工作将很快结束。把提多举到阳光面前，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将遵从使徒保罗的权柄，以及神通过保罗对他的指引。提多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被打断。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指引他儿女前进的脚步，他还指引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但实际上，保罗并不了解的是，他们的计划即将改变。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打算在哪里过冬呢？在尼哥坡里。尼哥坡里位于希腊南部，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屋大维为了庆祝战胜马克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而建立的城市。根据保罗在提多书这里的计划和他向罗马信徒所透露的计划，我们可以得知，
保罗打算在尼格坡里过冬，然后前往罗马与信徒们一起服侍，然后马上前往西班牙去服侍主。这些信息都记录在罗马书15章23到28节。但是神说不全是这样。亚提马后来确实是去了克里特岛，提多的确向尼格坡里出发了，但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保罗的计划就被打断了。因为保罗在路上或者是到了尼格坡里以后，他就被逮捕了。保罗会被带到罗马，不是去教会，而是带着锁链，而且他永远也去不了西班牙了。提多和保罗都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他们的侍奉上，但他们的计划都被打断了。如果把他们举起来对着光来看，就会看到真正的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标志。他们所做的就是顺服他们的最高权柄，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因为主既指引他们前进的脚步，也命令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托尼斯诺是一位基督徒，他曾经担任过乔治布什总统的新闻秘书，几年前去世前，他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当被问及他从与结肠癌的抗争中学到了什么属灵方面的功课时，他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希望过一种可以预见的轻松生活，喜欢一眼就能看到前方的平坦道路，但神却喜欢走野路子。很精辟的总结。保罗将再次被捕，也是他最后一次被捕，而提多将改变他冬天的计划，然后去打马太，开始一个全新的事工。这一切都将在几个月后改变，他们在当时只是还不知道而已。这不就是基督信仰吗？我是说真正的基督信仰，看似平坦而又清晰的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神已经让你离开了原来的那条道路，脚下是还没有铺好的野路，没有地图，也没有 GPS， 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吗？你期望的计划是什么呢？也许是今年打算做三件事，也许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也不想做的，最好别出现。也许你在计划五年、十年或者是十五年后退休，希望别出什么意外。也许你在打算毕业后在某个领域开始你的职业生涯。计划本身没有什么错，保罗和提多就制定了很多计划，但他们的计划是用铅笔写的，但神过来擦掉里面的一些内容，改写了另一些内容，又添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他们就顺服了神的智慧和旨意。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这意味着即使他带着我们走野路的时候，我们也要跟随他，即使在他引领我们前方的脚步，要求我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而且没有任何解释的时候，我们还要跟随他。这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三个标志是无私的行为。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保罗实际上是在呼吁教会搞一次特别奉献，这让教会有些意外。希纳和亚波罗显然是这封信的信使，他们都在前往其他事工地点的路上。保罗希望提多利用这个机会教导教会如何奉献，支持我们今天称之为宣教士的那些肢体，他们在教会之外别的地方
服侍基督。这些费用可能不在他们的预算之内。另外，这里提到的希纳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提到过他。这个名字是个希腊文，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主的非犹太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提到了他是一名律师，而且使用的是希腊语中经常指代律师的词来去描述他。这意味着他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提到的基督徒律师。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律师得救了，别这么想。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他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基督徒，而且委身于福音事工，以至于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安排了我们所说的宣教之旅。也就是说，他利用事业上给他带来的便利来帮助传播福音。在我们的教会大家庭中，也有律师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帮助其他的基督徒，进一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对我们教会而言是个多么大的祝福啊！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了亚波罗，他在初代教会当中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了。亚波罗是一世纪教会的特别有恩赐的演说家和护教者。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教会分成了四派，有的说随从保罗，有的说要随从亚波罗，还有一些人说要跟随彼得。但真正属灵的人会说，我们只跟随耶稣。但不管你怎么看，这些都是大家认识和追随的教会领袖。保罗在谈到哥林多教会的这种状况时，丝毫没有指责亚波罗，因为显然错不在他。亚波罗不仅出现在这个名单上，而且他被列在了保罗的旁边，得到了同样的待遇。这正好显明了保罗的无私，他告诉教会要尽力帮助和鼓励希纳和亚波罗。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第三个标志是无私的行为。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四个标志是同心合意的门徒。在第十四节，保罗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真正的基督信仰会让人无私地服侍他人，满足他们迫切的需要。保罗在这里加上了一个奇妙的激励，当你为别人而活时，你永远都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过着一个不结果子的生活。这里的正经事业与前面的第八节一样，是指行善。和合本在这个括号里有一个注解，行善是一种无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服侍。这意味着你不能给自己的行善记账。今天做了这件好事， OK， 我刚刚又做了这件好事，晚饭前我得再来一个。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从来没有设计一棵数数的苹果树，一个、两个、三个、一百个，我结了一百个苹果，累死我了，今年就到此为止吧。没有这样的苹果树，他们只是默默地结出果子。保罗对克里特岛的教会说，一同做工，齐心协力，同心合意，一起服侍，来满足迫切的需要。这就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生活。保罗在这里也暗示，我们能结果子的侍奉，可能就是帮助别人来结出果子。
但这个不会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大家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的评论了吗？行善是教会需要学习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如何行善，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当你到了六岁或十六岁或六十岁的时候，你不会自动就会行善了。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你要学习的，还要再学习，然后付诸实践，然后再付诸实践。保罗说，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打发谁去。在我看来，保罗在提多书的结尾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会去关心呢？谁会真正的去关心别人呢？谁会去照顾那些从城里来服侍基督的人呢？谁会去看顾那些准备传道的年轻人，就像亚提马和推基古呢？谁会来关心教会内外的人呢？谁去满足他人迫切的需要呢？谁会去真正的关心这些事儿呢？答案是显然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会关心这些事儿，真正的教会会关心这些事儿。保罗在第十五节以他惯常的问候结束了这封信，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最后，我要用四个简短的陈述来概括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四个特点。以下是保罗向当时和现在的教会所传达的信息。第一，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的角色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无论他现在担当的角色是什么。生活中，我们要在思想上随时准备好自己的行李箱。如果神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马上行动，马上改变。第二，我们都需要帮助。没有人强大到不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在尼格坡里漫长的冬季，就连使徒保罗也需要帮助和陪伴。如果连他都需要帮助，我们每个人当然也需要帮助。第三，我们都要有意识地成为慷慨的人，每个人都不应该例外。慷慨应该成为基督徒一生的标志。行善，并且学习如何行更多的善，使耶稣基督通过保罗对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所发出的一个命令。第四，没有神恩典的良善，我们谁也不能做成什么。没错，保罗说，否则我们都一事无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以他经典的祝福来结束这封信的原因，愿恩惠与你们同在。大家注意到了吗？他加上了众人这个词。保罗在信的开头也祝福恩惠归于提多，而在结束这封信时，他祝愿恩惠归于整个教会。经文上说，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多么美妙的祝福，没有一个人被遗漏，恩典惠及所有人。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恩典呢？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谁也完成不了学习这封信。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彼此服侍。如果没有恩典，我们绝不会顺服没有恩慈的权柄。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追求敬虔的成熟和谦卑。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不会建立荣耀基督的家。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不会承受压力来反对错误的教导。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能专注于真理。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活在对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渴望当中。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展现出来真正的基督信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活出这封信的信息。难怪使徒保罗写道，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因此我们要说感谢保罗，感谢神的灵通过保罗为我们描述了真正的基督信仰。如果我们每天不能降服于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法活出这个真正的基督信仰。在学习完这封精彩的信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说感谢主，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奇妙无比的提多书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什么。你是那位按时分粮的主，你将我们生命当中所缺乏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们。我们何等的感恩，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救主，可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甚至于我们可以去称呼这位造物主神为阿爸父。何等的恩典，多么奇妙的救恩。谢谢天父，你不仅拯救我们，你也愿意让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来活出这个拯救了我们的福音，在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展现出基督信仰的价值，让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光，也让我们身边那些未曾认识你的人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悔改，相信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即将降临，我们期盼着这个荣耀的日子。谢谢天父，谢谢你在我们学习提多书一路以来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也把我们每一个人前方的道路依然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都丰满的同在。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和交托，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比较少有的经历，也是开始的学习，就是提到老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年纪到了某一个程度，实在真是一个转捩点。其实在中年的时候是如此，当我们跨进老年的这个门槛的时候，我们也是开始要有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看见、一个新的态度来面临这个老年。按照联合国所给老年人的定义，是从哪一个年龄来说呢？他们是把65岁是看为一个老年的开始。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题目的里面，我们带着跟弟兄姊妹一样谦卑学习，我们也一起寻求的心，来谈谈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感觉。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位很爱主的年纪很大的一个弟兄，他提到说，一个人到老的时候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需要老伴儿。我们知道老夫老妻相依为命，不管你一生有多少个争吵，不管你这一生有多么的恩爱，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空巢的时候，到了我要扶你一把，你要帮我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老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除了老伴以外，常常这些年纪大的人喜欢找一些老朋友，所以除了老伴也有一个老友。有一个老人说，他说我们也需要有老本，如果我们没有一些积蓄，没有一些，不是说我们要很富有，我们需要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能力。那么更重要的，也许是这三个老之外，大概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向往所羡慕的，就是老健，就是老的时候要有健康的身体。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第13章，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一共分成24章，第一章到12章是一个段落，从13章到24章是一个段落。那么在第二个段落的开始，在13章第1节，那个约书亚的作者怎么说呢？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是谁说的呢？这是作者说的。但是接下去耶和华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所以可见约书亚真的是年纪老迈。我后来去查圣经，到底什么叫做年纪老迈，联合国说65岁。在圣经里面，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将近100岁的高龄，因为他是110岁的时候离开世界回到神那里去了。那么在那个前面12章讲到打仗，后面12章讲到分地，在这一个衔接的过程当中，耶和华神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下面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实在心里面很受激励，一个人到了老的时候还有许多神的托付。我想我们这两单元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在年老的时候还是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进步。
2: 一般的人都认为老了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灰心的、很无助的日子，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海外基督使团总干事孙德森牧师的，他写的那本书，他的书名叫做 Your Best Years， 就是老年是你 最好的年日。他八十岁的时候写的，从他的书上就指出，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虽然老了并不沮丧，虽然老了并不灰色，我们信主的人让我们对老没有恐惧，我们反而是老当益壮，而且是更有目标，更加令人羡慕的金色年华。如果用日出来比喻童年，日落呢，这个太阳慢慢升起来，到中年就是日正当中，然后慢慢再下去的时候就是日落，可以比喻说是这个老年。我们都晓得日出跟日落呢都很漂亮，可是日落更加的美。我很佩服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师母，叫狄然女士，她讲了一句话，她说老年人虽然没有青春的美，但是老年人呢有成熟的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日落的时候，我们是在更美的情况之下，真的是金色年华，我们可以不忧虑，可以更积极的去享受人生。在联合国他们就有统计报告，我想李老师大概有这一方面的资料，
1: 这边有一些数据也许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刚才我说联合国它是以65岁作为一个人进入老年的一个界限，据报道呢，在1965年的时候，单单在美国，在美国以那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有1800万，那是20世纪中的时候，1965年。到了1989年，快1990年到20世纪末期的时候呢，那个老年的人数在美国从1800万增加到3800万。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占了全国人口的12%，所以是相当大的一批的人口是在65岁以上，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国家、现在的社会都慢慢都进入老化的一个阶段，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根据美国那个人口调查局的报告呢，在1950年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中期的时候，全美国有2500位超过100岁的人瑞。所以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就是美国总统在这2000多位的这些人瑞呢生日的时候，他亲笔签名，然后寄一个卡片给这个过了100岁的老人。但是到了现在，特别到了20世纪的末期，据统计到了1985年的时候，这个100岁人瑞就从过去的2500人成长到25000人。总统不可能一个一个在写卡片，后来要请总统的秘书来替他签，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年老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不能不对这一方面有一个更严肃的看见。我觉得我们在这两个单元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今天教会怎么样关心这些老年人。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老年人是白占地图，或者说徒受恩典，让教会里面只接受而不能够对教会有什么贡献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要谈一谈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关心这些老人。然后第二个单元呢，我们也希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探讨，我们这些进入老年的人怎么能够正面积极有目标有意义的来度过我们的晚年。所以我们大概分这两个单元一起来探讨。
2: 我们在上一课讲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有一个数据给弟兄姐妹提出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它是说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人类平均寿命呢，男40岁，女42岁，这个平均寿命就一年一年的提高。在我手头有一个很小的资料，就讲到说在台湾呢，1989年平均寿命呢，男是71.09岁， 女呢是 76.31 岁，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寿命越来越延长，越来越延长，所以慢慢的老人的人口呢就会占全国人口的8%以上了。老年人的人口越多，就证明一个国家的医疗、它的环保、经济甚至人权各方面都在发达。所以联合国以老年人的人口达到全国人口8%作为已开发国家的重要的指标之一。所以有人就好像有一点半开玩笑的说，他说今天这个世界啊，生孩子的数目越来越少，但是老年人的寿数呢越来越长，照这样的趋势下去呢，老年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那也是不过分的说法。这是有人好像有点半开玩笑哈。我们就想到刚才李老师就说到的，我们在教会我们不能忽略老人的事工，因为你会发现这一个族群，老化的族群，老年人65岁以上的人已经成为社会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教会怎么样来关心老人，怎么样来做老人福音工作，是我们讲到这一刻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关心到你在年老的时候，我们关心到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要注意老人的需要。
1: 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学的或者需要被提醒的，我们要学习了解老年人。事实上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早就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每一次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厢情愿的讲了许许多多我们讲得很顺、我们听得很熟的一些话，但是对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所以这个供求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传福音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供不应求，我们今天是供不对求。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些老人，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再说呢，我们对福音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传福音我们不是只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一个关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关心。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当年对呼召的那两对兄弟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主耶稣是要我们得人，不是得灵魂而已。连保罗也这样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我也要多得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这个个体看成一个整体来看。所以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些老人到底，我不说这些老人，应该了解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有很多生理的现象，老化，眼睛开始好像出了状况，我们的脸上也出了一些状况，我们不该增加重量的地方增加重量，该增加重量的地方没有增加重量，就变成一个在生理上面有需要的一种情况。但是除了生理以外，人还有一些心理的状况，那么当时他的情形是怎么样，还有到底他心灵里面的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但除了这些以外，如果也碰到一些疾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等等，这些都是成为我们要关心老人，特别从传福音的整体性来看，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这是关于我们认识他们。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10日，奇妙的捕获。参考经文：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马太福音17章24到25节。尽管我不是钓鱼专家，但我很喜欢。

0: 于是他让彼得去钓鱼，并告诉他钓到的是一条有一枚硬币的鱼，可以用来缴纳他们两人的圣殿税。这个令人讶异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耶稣的回答预示了他作为神的儿子将取代耶路撒冷圣殿，成为真正敬拜和公义的焦点。耶稣的回应也表明他会供应跟随者所需的一切。此外，耶稣为所有传扬他福音的人提供了一条明智的建议，要避免不必要的使人跌倒。虽然我们可能巴不得用钓鱼的方式来缴税，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基督里，我们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并且会有很多机会邀请周围的人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因我们信靠你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并帮助我们分享你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从酒和皮带的故事里，我们知道求新求变的重要性。您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呢？您的思想是不是充满了创意？您是不是随时准备好要接受挑战了呢？在今天的生活透视里，向天牧师要给您一个挑战，那就是不要用既有的习惯和模式来限制神的作为。很高兴您又继续收听《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一系列的讲道。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向天牧师要我们回顾两个重要的信息，请拿出纸和笔来写下来啊。耶稣惯常用随手可得的事物解释真理，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向天牧师就要带我们来更多认识耶稣的比喻。我们现在就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5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是继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关于我们的主题，就是屠杀传统主义的巨龙。讲到新约圣经，耶稣特别责备那些守传统主义的这些法利赛人。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过的一些信息的内容。神是一个所谓求新求变的神，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也就是新酒。新酒每一年的开始，神都会给我们十二大桶的酒，每一个月我都会拿出一桶酒来，用一个月的时间来把它喝光。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我说的是属灵上面的哈，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酒，这些酒都是非常新的，都是让人拿来装在新的酒袋这个皮袋子里面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神他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人听到我这么说，马上就要抗议了，说哎，向天牧师啊，你怎么这么讲呢？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你怎么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呢？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我的意思不是神会改变，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是没错的，神自己是不会改变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永远都不会改变，他过去如何，现在也一样，将来更是不会改变。但是我要告诉你，神他的工作是会改变，他的方法是会改变。我们可以这么说，神永远都有新的点子，都有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人的世代也是不断的在改变嘛，是不是？我发现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哈，旧约圣经就曾经提到过，新的歌，有新的心，哈，心脏的心，有新的灵，有新的约，还有神所做的新事。那新约圣经我们更记得有说过，所谓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记得吗？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都有了新的生命，神也要我们来遵守新的约。我们是新造的人，切切的期盼新天新地的来到。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它的最后一章就提到了神说他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五节。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守旧不爱改变不爱创新的人，那么你到了天堂的话一定是没有办法适应的，你一定会觉得格格不入的，因为天堂那里举目可以看到的都是新的，天堂里面的一切全都是新的，都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你过去这个既有的观念来去想象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为什么要一再的强调这些事情呢？答案就在于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以弗所书也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一节他在说什么。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里说我们应该要效法神，所以如果神是一个求新求变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要效法他，做他蒙慈爱的儿女，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柔软的一个心，愿意来接受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罐子啊，我们把盖子盖得紧紧的，不愿意让新酒倒进来，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我们只想要拥有原来的旧有的东西，因为新的东西新的改变就会令我们害怕的。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因为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就开始大发牢骚了。于是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你知道神的儿女以色列人他们一拿到玛拿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他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个玛拿给存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收藏粮食一样。他们想要把玛拿存放，存放到什么时候呢？到明天或者到后天再吃，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担心，哎呀，他们担心这个食物，这个玛拿会吃完，担心明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东西吃了。
结果事实上神是天天都降下玛拿的，只有安息日例外，安息日那一天神不会降下玛拿，所以呢，以色列只有在星期五那一天才需要把玛拿给存起来，那留着在安息日那一天来使用。除此以外，他们根本就不必担心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只要天天早上到外面去捡玛拿来吃就可以了。不过你看，人的本性就这样，人的本性就喜欢把东西给存起来。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得罪了神，神就派了一条蛇去咬他们。后来他们认罪悔改，神就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所有被蛇所咬过的人，只要抬头看一眼那条铜蛇，那么他身上的伤口就会痊愈了。所以你知道吗？那件事情过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就一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就带着这条铜蛇走在旷野里面，最后还把那个铜蛇带进了迦南地，然后一代一代的就给它传下去。你如果去看列王记下，是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18章第4节，那么你就知道他们不但把那条铜蛇带在身边，甚至还去烧香去膜拜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摩西那个时候人一看到那个铜蛇病就会好起来，既然那个时候有效，那么他应该永远都有效。可是怎么样？可神并没有这么说哎。所以听众朋友，我奉劝你不要拖着你的铜蛇到处去走，你要把它丢掉。你应该要效法神才对，你应该要随时接受新的东西才对，随时随地保持一个愿意求新求变的心态才对。你不要让自己失去的弹性就好像一个旧的酒袋子一样。读了路加福音第5章，我的第二个看法就是，新的皮带不是你们可以选择去要或者不要的，你不能选择你要不要成为一个装酒的新皮带。我们知道，不管是哪一个世代，都有人想要保留神的作为，我们都喜欢保留旧有的东西，旧有的习惯都不喜欢改变的。我来举几个例子哈。我刚开始到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主日崇拜一开始，台上的这个领会的同工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唱这个三一颂哈，三一颂，这个习惯已经很多年了。结果我到任之后，到了这个教会之后不久，我就把唱这个三一颂的时间就改到崇拜的最后了，最后才唱这首三一颂。结果很多人就很不以为然，哎呀，有一些人就当面就跟我抗议了，那有一些人这是用这个写信的啊，他们都认为我不应该随便就跟动那个唱三一颂这首诗歌的时间。我记得有一个人对我说，崇拜结束才唱三一颂哈，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了。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其实那只是一个皮带，只是一个装酒的皮袋子，只是一个装酒的一个皮袋子。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啊，是皮袋子里面的东西。从前我从来没有听到人说过什么一个叫做飞行宣教使团，没有，从来没有听过。后来呢，就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吉姆·崔顿。他就发现世界各地有很多偏远的地方，因为交通的问题哈，一直都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各种的供应。于是这个吉姆·崔顿这个人呢，他就找了一群人，成立一个所谓叫做飞行宣教使团。他们就利用飞机把工作人员还有这些补给品就送到那些蛮荒的部落或者是那些偏远的地区。原本呢，他们只有一架小小的飞机，那么现在呢，他们连这个直升机都有了。他们就往往就是开着飞机或者是开着直升机，就把一些民生用品或者医疗用品还有福音的文宣品哈，这些单张啊、圣经啊这些东西的，就送到那些偏远的地区。因着他们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哈，那这些偏远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呢才得以改善了，也才能够听到叫福音了，得到这个属灵的供应了。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讲的。你看现在有所谓的福音电影、福音的电视节目、福音的这种文宣品，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方法也让更多的人能够都听到了福音，而这些通通都是什么？都是装酒的皮袋子。
所以不管是现在有很多新的诗歌啦，或者是新的传福音的方法啦，往往都在的冲击着我们这个旧有的思考模式。可能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很不舒服，不能适应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把新酒倒进来了，我们这个旧皮袋子就感觉到好像很难接受哈。但事实上那些新酒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什么？出在这个皮袋子上。我再说一遍哦，新的酒袋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知道，福音机构是不会改变，但是人会改变的。教会没有弹性，但是人是有弹性的。教会里面的硬体设备没有弹性，但是人是有弹性的。那么我们就好像那个装酒的皮袋子，从前我们习惯装老的酒、陈的酒，一旦有人把这个新的酒倒进来，我们就可能开始觉得不自在了，就开始害怕啊，因为这表示我们必须要把原有的东西给丢掉，然后要接受新的东西。说到这里，我们就来想想看，听众朋友，你皮袋里面装的酒还一直很新鲜吗？你皮袋里面的酒是不是已经放了好几年呢？你是不是还一直在怀念这个怀念过去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从前你什么灵命大复兴的时候呢？可能是九几年，可能是94年、95年等等的。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新酒和老酒的差别就在于这个新酒它还会冒泡泡呢，里面的成分还是很活泼、很活跃，还充满了热情呢。我常常看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作风哈，常常就会令一些可能上了年纪，也许有的人年纪不是很大，但是这些人他们就是不能接受，哎呀就吃一惊。这个他们的喜好，年轻人的喜好可能是瞬息万变的。如果我要用20年前传福音的方式来向他们传福音，很有可能我就会吃闭门羹，他们根本不想听你的。所以要和这些年轻人接触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皮带，因为新的皮带才有足够的弹性，能够容纳那个新的酒。而且呢，我不能老是在年轻人面前去怀念过去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好，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啊是没有意义的。年轻人想要知道的就是未来会怎么样，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活在今天，那么他的讲道内容会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年轻人会想要知道的就是你酒袋里面的酒到底是新酒还是老酒。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的透视》。也许有的听众朋友认为，哎呀，向天牧师，你的想法好像太先进、太激烈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一个部分叫做先知书，哈，听过吧？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哈。所以换句话说，那几卷书呢，都是先知，就是当年的先知所写的。其中有一卷先知书就叫做约珥书，那就是先知约珥所写的。里面的一段经文呢，我们常常会在讲到的时候会听到，那就是在约珥书的2章25节到37节。不过呢，今天我们不是要看那段经文，我们要看的是约珥书的2章24节。约珥书2章24节，就请你翻到这里，我们来看约珥书2章24节，这里说：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就是当时一个先知约珥他的预言，他的预言，也就是他说话的当时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预见，预先见到将来有一天会有新的酒和新的油出现。约珥那个时候的年代差不多就是在主前，就是西元前18世纪，可是呢，他却可以预见到主后第1世纪，甚至是20世纪才会发生的事情。接着我们再往下读这个约珥书2章25节，2章25节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看，这些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来把这个酒给喝光了，把油给吃光了。我知道很多人抱着一个保守的心态说：哎呀，不必改变，只要守住既有的就行了。但神说什么呢？神说，如果你们是存着这种心态的话，那么我就要派蝗虫大军来吃掉你们的粮食了。蝗虫之灾，哈，纯粹就是不可抗拒的一个天灾，是不是呢？当然不是。我们看神是怎么称呼那些蝗虫的。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神他就是说，如果你们一直抱着那些传统，抱着那些习惯，抱着那些旧有的生活模式，那么我就要派蝗虫过来，把你们的五谷给吃得一干二净，我就要让你们不得安宁。那些蝗虫就是我的军队，他们就是听命于我的。虽然神是这么说的，但是神他也应许说，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约珥书的2章26节，哈，26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27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28节以后，好，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你看，这些都是神对于未来的一个应许。神他透过这个属灵的望远镜，就看见了遥远的未来。那些异梦异象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新的念头来的。飞行使团、宣教使团的这个创办人，他的意向从哪里来呢？他就是从他那个创新求变的个思想而来的。那么你呢，听众朋友，你对于未来是怀抱什么样的憧憬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和传统是一样的呢？这个世界之所以会不断的进步，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他们不甘于活在过去的传统里面，他们想要改变，想要创新，想要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当别人在安于现状的时候，这些人却是满脑子的有一些奇怪的点子，想要去突破现状。所以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或者是身份是什么，我对你都有一个勉励，
也是一个期许，那就是你要勇敢的去改变现状，勇敢的去接受新酒。当新的酒刚刚倒进来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很不自在，但是不要害怕去改变，不要害怕这个新的酒。如果你正在准备要退休，或者你已经退休了，那么向天牧师，我要勉励你，要鼓励你，还要勇敢的去挑战自己，接受新酒的刺激。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皮带还有弹性吗？你的皮带还有弹性吗？什么叫做弹性呢？也就是所谓的动力、生命力。你是不是随时都准备好要动起来呢？有一些人我知道的哈，有一些人很年纪轻轻的，哎呀，就已经这个暮气沉沉，我们叫死气沉沉哈，好像已经很老的样子，守着他的工作，守着他的家庭，一点都不愿意改变。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哈，连他身旁的人都会受不了他的。所以我想请问你，你是不是准备好要动起来呢？你有心理准备随时要去换工作吗？你敢去冒这个险吗？如果神今天他来，他就呼召你，你敢接受吗？你敢随时放下你现在既有的一切，去跟随神，去跟随他吗？我觉得那就好像是一场所谓的摔跤比赛，你和神在摔跤，你愿不愿意向神去投降呢？有些人和神摔跤已经有三四十年了哈，三四十年了才心甘情愿的向神去认输，可这个时候他都已经是垂垂老矣了。所以听众朋友，检查一下你自己，检查一下你自己，你这个装酒的皮带是不是依旧弹性十足呢？还是你已经僵硬了，只想要过着所谓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想要去接受什么挑战，只要遇见一点点的这个障碍啊，你就赶快急忙退回你的安乐窝啊！你很讨厌改变，你想要能够掌握住自己的未来，不想要冒险做任何的改变，你是不是这样子呢？有一些人很早就为自己筹划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人生，把人生的每一个步伐都算得非常精准，但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你怎么知道你的计划不会受到外力的影响而改变呢？你怎么知道这整个环境，整个大环境都能够如你所愿的这样子进行下去呢？不会改变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哈，他们的皮带是弹性十足啊，随时都可以接受改变的，看到哪里有需要，他们就立刻就整装就前往那个地方啊，可能是宣教，可能是做事，可能是换工作，什么样伸出援手，看到哪里有福音的缺口，他们就义无反顾就把那个缺口给补起来。这样的改变老实说听起来的确是蛮吓人哈，但所谓的有弹性有时候也是意味着打开你的家门，和你的左邻右舍去做朋友，或者是对于陌生人露出一个善意的微笑，或者是对于你工作的伙伴来说一句体贴的话。最后我要引用一句话哈，来作为结束今天的信息。有一位作者他说，我们必须要学习斩断对于这个世界的依赖，然后呢，我们要转过来学习倚靠圣灵。今天跟随基督的人都应该向从前的以色列人来学习，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只要那个云柱哈，那个云一动他们就前进了，那个云只要一停下来他们也就跟着停下来。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等候神，学习敏锐的体察神的心意。至于对于肉体的依赖，则是应该要越少越好。现代基督徒所处的处境哈，这样的环境和早期的教会是颇为类似的，相当像哈。现在的教会成长快速，但是呢却是充满着不确定的感觉，离开教会的人也是非常多。还有呢，就是同样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以及殷切的期待基督再来。早期的教会基督徒认为说基督很快就会再来，结果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再来。教会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往往可能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哈。面对生态的危机，没有人性的科技，或者是丑陋的那些政治斗争，教会似乎都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我们的武器是属灵的。基督徒不应该像一只鸵鸟啊，你知道鸵鸟都常常把这个头埋进那个洞里，埋进那个沙子里面去，好像什么都不做就等待这个末日的来临。不是的，你要知道外头的世界还在等着看神的圣灵可以有什么作为。最后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酒，谢谢你借着耶稣的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要勇敢的去求新求变，谢谢你时常给我们新的灵感，让我们能够不受到传统时间、地形、天气、年龄等等这些种种的限制，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你。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酒。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但愿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内心当中，帮助你改变你。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神现在要指示摩西建造会幕，会幕将被建造在旷野当中，它将成为神在他子民中独特的同在的方式。会幕将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但这个会幕也充满了神的教学工具，使得以色列人可以学习有关赦罪和救赎的真理。出埃及记第27章把会幕的外院描述为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大约46米，宽大约23米，也就是宽是长的一半。四周有高约2米3用白色细麻布做成的围子把它圈起来。另外，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位于东边的入口，这将教导每一个以色列人，神只开了一条通往敬拜他的路，你不能够翻越围子，也不能在地下挖个地道，你只能凭着信心顺服地从神所提供的那扇门走进去。这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在约翰福音10章9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换句话说，除了通过耶稣基督，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进入神的同在。在这个院子里将矗立一座将近2米7高的包了铜的祭坛，神先指示摩西用皂荚木做祭坛，然后用铜把这个坛包裹起来，坛顶的每个顶点都有一个尖尖的伸出去的部分，称为角，角通常代表着力量，

那个只有一个入口的外院一样，神的这个命令也具有教导的意义。他让百姓不间断地把油拿给摩西，好使得会幕内的灯常常点着。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子民有责任让神与他们同在的光永不熄灭。如果没有油，也就没有了对神的敬拜。不间断地把油带过来，意味着百姓想要敬拜耶和华，想要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一定是百姓主动的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如果油耗尽了，那他们显然是选择了在黑暗的罪恶当中来行走，来生活，并且故意来背逆神。所以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请查一下你自己的敬拜之心，是想要呢，还是必须不得不？是什么心态或者是信念影响了这两种选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3到24节告诉我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然我们其他的中文译本把这里的诚实翻译为真理，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那么这两节经文会如何影响到你对敬拜这个重要真理的思考呢？我想说的是，虽然会幕并没有和教会相关的预表，但如今很多教会实际上已经油尽灯枯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不再敬拜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也不再信靠主耶稣所献的赎罪祭，他们陷入了黑暗和不信当中。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警告以弗所教会，如果他们偏离了福音的真理，他就会移走他们的灯台。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还可以聚会，有华丽的建筑，但是如果他们不再遵循真理，他们就失去了见证，与周围的世界一样陷入黑暗。所以对上帝的敬拜是要让我们用心灵按着真理来去敬拜他。出埃及记第28章的重点是神关于大祭司服侍的指示，也就是说他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在第一节当中，神指派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担任祭司的职分。摩西在出埃及记28章的第3节写道，耶和华将使用一些裁缝，他要用智慧的灵充满这些裁缝，他们要为大祭司亚伦制作华美令人敬畏的服饰。我们会在稍后的经文当中知道，亚伦的儿子们也会得到特别的服饰，也就是衣服，好在他的手下来侍奉神。这些心中有智慧的人要为大祭司制作6件不同的衣服。第6节描述了他的外袍称为以弗德，它看起来像是一件从肩膀的前后一直垂到腰部以下的围裙，两个肩膀上各有一块红玛瑙。神在第9节吩咐摩西说，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也就是说每块石头上都有6个名字，并且是按照出生顺序刻上去的。第15节描述了决断的胸牌，这是一块对折了的正方形的布料，胸牌上有12颗宝石，每3颗一排，总共4排，每颗宝石上都刻有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的名字。因此当这位大祭司进入会幕，进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他其实是代表着所有的以色列12个支派。这个折叠起来的胸牌形成了一个小口袋，里面放着一些非常特别的物件。第30节说，
又要

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乌灵和土明其实就是某种石头，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哪种石头。神在这里甚至没有告诉摩西如何使用它们，只是告诉他要把它们放在亚伦胸前的小口袋里。我们会在旧约圣经其他的经文当中看到，神会通过乌灵和土明对某个问题进行是或者是否的回答。我觉得当神传达他的回答时，也就是给出答案时，这些石头可能会亮起来，或者说开始发光。在希伯来语当中，乌灵和土明是光和完全的意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的回答是是，一块石头可能就会发光。如果神的回答是否，那么另一块石头可能又会发光。想想看，在神通过大祭司向百姓传达他的旨意时，这些石头有多么的重要。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的大祭司和其他祭司因其独特的服装而与众不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于这节经文，请大家想一下，作为一个信徒和神的祭司，你能向你尚未得救的家人和朋友展示哪些独特之处，让他们也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呢？接着，神开始描述大祭司服装的另一部分。神在第31到32节说，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这是一件纯蓝色的连体无袖长袍，穿在以弗德的里面。第34节告诉我们说，袍子的底边要系上铃铛，当这些铃铛响起的时候，会提醒圣所外的每个人，里面的大祭司正在代表着他们在神的面前来服侍。接下来的经文介绍了大祭司的最后几件衣服，其中包括一件格子长袍，一条能把所有衣物系紧的腰带，以及一条头巾。第36到38节详细介绍了最后这几件装饰。你要用精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大家想想看，大祭司衣冠楚楚，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那么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代表百姓，实际上是把他们的罪带到圣洁的神面前，然后大祭司将用祭物的血代表百姓和他自己来向神献祭。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画面呢！它生动地描述了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在圣洁的神面前背负着我们的罪。事实上，他既是我们的大祭司，也是那个赎罪的羔羊，借着他在十字架祭坛上所献的祭，我们的罪孽得以洗净，并且得着永远的救赎。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好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越多改变，越多不变。经文，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如果在整个旧约圣经的历史当中，要找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的话，这个主题就是，当人敬畏神的时候，神也尊重他们；当人们忘记神、离弃神时，相反的结果终究会发生。自有了人类开始，收获的法则就是，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历代志下20和32里，记述了两个人的故事，约沙法和西西家。这两个王都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他们转向神，将自己交在神的怜悯之下，他奇迹般的干预和解救了他们。请记住这两件事：一是要明白人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二是神也从来不会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找出新约圣经的主要功用的话，那就是使我们与神的帮助更加贴近，使神的拯救更个人化。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们。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2: 普世佳音。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普世佳音制作的《放眼天下》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下次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六节，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亲爱的朋友，在上一节的圣经里，我们明明看见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怎么他所爱的人病了还不立即赶去呢？主耶稣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对付我们的方法，无论怎样严厉，怎样神秘，我们仍可相信并断言，神的爱是无限的、丰裕的、不变的。按照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两人的心理想来，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一定会立即不顾一切地赶去医治他们的兄弟。但是耶稣是怎样做的呢？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耶稣，他不立即前去，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

这才是流露他完全的爱。亲爱的朋友，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不归功于患难和痛苦。基督徒生活上有许多美德都是由患难和痛苦来的，因为没有试炼就没有信心，没有需要容忍的事情就不需要忍耐，没有艰难也就没有经历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耶稣一来》，因为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

亲爱的朋友，刚才的这首歌曲告诉我们，耶稣一来就要抹去一切的眼泪。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拉撒路病了，他们全家都渴慕。

耶稣的来临。然而耶稣为了成就更大的计划，却迟延了启程。马大和玛利亚都因为耶稣迟迟地来到，不及救拉撒路免于死亡而有怨言，却不知因而得见拉撒路复活的神迹。耶稣一来，使悲痛哭泣变成欢欣和赞美。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世人无能为力无法解决的事，但是只要耶稣一来，一切都会变成荣耀。1940年某一个的主日崇拜，牧师的讲题是拉撒路的复活。当他讲到拉撒路死了的时候，全堂寂静无声。忽然他振臂大声地疾呼，但耶稣一来，死亡便变成了生命。当时的音乐家罗海福在场，为这戏剧性的一刹那深受感动。散会以后，这个信息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于是他将这句话的意义告诉他的朋友石奥华。石奥华在一日之间就把他写成的诗歌交给罗海福谱曲，词曲相得益彰，出版以后立刻成为最畅销的圣诗之一。这首诗歌的主题很有意义，因为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中看到许多的实例，比如约翰二章，在迦拿的婚宴上，酒已经用尽了，一个高兴快乐的场合，却遇到扫兴的挫折。但是耶稣一来，使水变为酒，且是更上好的酒。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原是被社会唾弃的大罪人，但是耶稣一来，使他心得洁净，成为领人归主的人。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但耶稣一来，黑暗变为了光明。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们胆怯恐惧，闭门相聚，但耶稣出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一来，门徒们就由绝望变成了惊喜。世上的金钱权势也许可以暂时改变一些光景和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唯有主才可以彻底地改变一切。当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生命之主时，我们的生命也会有惊人的大改变。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激励我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能够跟随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就要有所改变，因为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今年都在研读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11章。今天首先要与你分享罗马书11章的第5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我们在最近的学习当中集中的讨论了罗马书的第11章，讲到神如何对待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现在我们就要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就必须承认神的方式乃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2节所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有一点是明确的，也是保罗所强调的，那就是神的方式是恩典的方式。在谈到以色列人中的渔民时，保罗在第5、第6节这样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因此在这里，保罗在第22到24节里面谈到外邦人时，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术语。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本性，也就是不配的罪人，带入到神的富足当中，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乃是神格外的恩典和恩慈。以色列人认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一定是没赦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一切都会变成属灵的，都会变好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正如我们在罗马书开始所看到的，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外邦人有足够的光，但是他们也失败了。所以我们关键的经节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也就是11章的第32节。这里也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谁。我们乃是一个不配的，且无法达到神真正意义上的义的一个罪人。同时也永远不要忘记你在基督里面是谁，乃是在所爱的人里面被接纳，得蒙主恩典所招的。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0: 向没落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当我们谈到精神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是指一种生活最终极的寄托。不难发现呢，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要依靠着一些东西。基督徒把自己的生活呢，最终的寄托是摆在基督的救赎上。而人文精神呢，就是把生活完完全全寄托在自我的追求上。英国的罗素是一位很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坚信呢，人完全依靠自己呢，就能够拯救自己，因而呢，只需要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呢，人类必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个相当流行的一个观点。深深埋藏在罗素心里面的一条原则就是，人只能依靠自己。在这一个原则支配之下呢，当然人呢也只能按着自己的概念来理解神。就比如说善良而全能的神这个说法，这是从人的概念出发的。所谓之善良呢，是人按着一定的善恶观对事物进行的一个评论。任何符合这个一定观念的人呢，就是好的，否则呢就是不好的。这种从人的观念作为准则的这个善恶观呢，很显然就看见它的有限性。中国传统道德里面呢，比如说是三纲五常，有真女的这么一条。如果从现在的立场出发呢，妇女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再嫁呢，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传统的社会里面呢，这个就是违反道德的。那么到底哪一个观点才是对的呢？就比如说好像全能啊，罗素觉得全能的神呢不会造出这个不完善苦难重重的世界，反过来就是说呢，这个罪恶的世界呢也足以证明啊，全能的神并不存在。在罗素的心里边，这个全能啊不过是一个人所能

0: 想象出来的一个能力。这一点呢，在中世纪的经验哲学里面呢，已经有不少的讨论了。那么其中一个著名的论证就是说呢，神能不能造一个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回答无论是能还是不能呢，结果就是说神是没有全能的。那么由此看来，把人的自身当作根本的原则，那么结果呢，就是把自己的一定的概念当作终极的标准。当我们用自己的概念判定和另外一种概念相对的时候呢，人如果是坚持己意呢，必然把自己局限并且封闭住了。在这儿呢，人的创造性呢就被窒息了，并且呢没有罗素所期待的那种美好的未来。作为人呢，就不能够避免有一定的一种是非善恶之见。那么到底谁的见解更好呢？在人和人之间，这是没有办法判定的。双方都可以认为自己的见解比对方的好。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在对立当中呢，有没有一条化解的路呢？历史上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没有化解的路。解决对立和冲突唯一的途径呢，就是去征服对方。在这个极端的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之间呢，有很典型的表现。人如果只依靠自己，战争冲突那是绝对免不了的。人完全依靠自己就是关闭自己，而人如果想获得自由呢，只能够指望超越性的力量的救赎。这个就是耶稣向世人宣告的神的许诺，神的救赎。在神的救赎里呢，人通过信仰基督而暴露了人的律法，这就包括是各种的是非善恶之间这种律法的有限。那么人呢，应该放弃这个所有的一定之见。在信仰里面呢，神的至善全能真理呢，完全向我们显示。由于摆脱了一定之见的这种束缚呢，人才能够进入真正的自由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人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未来呢，是开放的，是真正的未来。在神的救赎里面，人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不再需要，而相反呢，人的追求连接到神的至善全能真理之上，从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这个生生不息的追求呢，这是真正的生命，也就是说，人不再受到有限的是非善恶之见的这个约束，人呢，由此就获得了自由。在神的救赎里面，人和人的对立化解就成为了和平，对话共同的进步。我们注意到人与人的对立冲突来自人坚守自己一定之见，并且呢认为这是绝对是正确的。当遇到其他相对的立场或者观点的时候呢，由于对方和自己所相信的真理或者是至善相悖的时候呢，因而必然要求对方来服从，如果不服从，那么就是征服。这个就是冲突和战争的起源。然而人所信奉的至善是假的至善，只有神在拯救人类的时候给人带来的至善才是真正的至善。通过了这种的至善，人的一定之见通通暴露了它的有限性，于是人间的冲突和战争最后的基础呢就被去掉了。人于是就开始容忍对方，并且进行对话，达到共同的进步。在神的救赎当中，人间呢才可能有真正的正义。罗素劝告人们公平地正视这个世界，善的事实、恶的事实、美的、丑的，看清世界的真面目，不必畏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愿望，但是人受了一定之见的局限， 所以有些人看来是公平的，是善良的，在另外一些人看起来呢，正好是相反的。那么人怎么样去找到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呢？圣经的新约里面有一个比喻，说神呢，就好像是一个农场的主人，他需要人来干活，于是呢，就有一批早上来干活，有一批中午来干活，有一批呢，黄昏的时候来干活。那么这些活做完了呢，他发给每个工人，不管是先来后到呢，都是一样多的工钱。早来的人呢，当然干的活多了，收入呢，却是跟晚来的人一样多。这个在人的公正观来看呢，实在是很不公平。但是神的公平超越了一切人所能理解的公平。他爱一切的人，没有神的救赎，没有这样一种至善的公平，人怎么能够公平地去正视这个世界呢？在神的救赎中呢，人的追求才能达到真正的超越，进行创造。不难注意到呢，人如果只依靠自己呢，人的追求是受到一定观的引导，在这个一定观念之内呢，人的追求就永远是在其中团团转，没有办法超越自身。这没有自由，也没有创造，当然也不可能有科学革命。这一点呢，在相对论力学对牛顿力学的历史变革中呢，已经有充分的表现。人的创造或超越是要打破现有的观念，是要进到跟现在有理解不同的新境界，但是在一定观念的引导之下呢，最多只能达到这个一定观念所准许的圆满境界，绝不能够引向打破它自己。只要在超越这一定之见的真理的引导之下呢，人的追求才能够打破现有的观念，进行创造。这个真理呢，只存在神里面，并通过神的救赎而向人类显示。由此可见，神的救赎并没有否定人的追求，相反呢，只有通过神的救赎，人的追求才能连接到至善真理之上，获得自由，进行创造。罗素呢，盲目地相信人的力量，结果呢，只能够束缚了人的追求，扼杀了人的自由，阻碍了人的创造。这就是真正的基督精神。人追随基督，信仰基督，接受救赎，从此呢，就得到了神的恩典，获得自由，使人的生活充满了动力，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超越。所以，亲爱的朋友，基督精神跟人文精神的不同，就是呢，人文精神相信呢，人能够完全依靠自己，就能够拯救自己，而只需要高举人文主义，人类呢，必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不管这个观念是怎么流行，但是我们深深地看到，这是不可能的。人靠自己，在一定的观念的引导之下呢，最多只能够达到这个一定观念所允许的圆满境界，绝不能够超过或者打破自己。但是呢，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救赎，这才是真正人能够获得自由，而不断的创造，不断的真正去超越。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下一次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7-8，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同时做许多件事情。我最近看到一个叫边写边走的手机应用程式 APP， 它使用手机的摄像头产生一个透明的文档，你可以在这上面打入新的字或更改错的字，同时你还可以看着你前面要走的路，这样你就可以同时发短信和走路了。我猜那个 APP 的创作者是想打进帮助人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市场。虽然它也许太极端了，但是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或是多工处理是一个充分利用时间的好方法。事实上，上帝也教导我们去同时执行多项任务。在圣经的申命记第六章第七节中说，无论我们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或站起来，都要谈论有关上帝的事，并且也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换句话说，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任何状况，我们在生活中都与上帝同在。我虽然怀疑边写边走这个 APP 是否真的好用，但遵循上帝的指示，多工处理就能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到1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那个恶人好像一棵大树，后来被砍掉就没有了。哎呦，各位，这我们在台北看的特别多，很悲哀啊。公路旁边树就砍掉了。照这样哈，各位，我说不幸的预言哈，照这种发展下去，可能30年之内，仁安路那些树通通要砍掉。哎呀，你别听那些人讲什么环保环保，到时候塞车的时候，他也会说我们拓宽道路，一定的。这个牺牲自然来让我们更方便舒服一点，我觉得那些环保人士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都不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嘛。说说那些大道理说得容易，要过简朴生活，我不觉得有几个人愿意。好，这都被砍掉，然后就都没有了。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好像野地的百合花一样，但是那里讲的就是正面的。野地的百合花，野地的草，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但是神还给他很美的装饰。那这个你看庄子的东西很多，这个哈，大和小，长和短，到底活多长是够长，多大是够大，那我们都能够还是能够体会。各位不要说我，你不要说我不是学哲学的，我没有这种头脑，你我都是神的形，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我都多少知道一点永恒的事。应该是箴言第八章吧，神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我们即使堕落了，我们还是知道永恒。虽然那些哲学家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那我们在这个短暂或者会过去的，或者所有的努力或所有的好坏，到最后都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因为都没有了。这你在传道书更看得到。有人说传道书受到佛教的影响，有人说传道书非常晚期受到佛教的影响，我是不知道。我知道传道书是圣灵默示的。各位，受到影响跟圣灵默示不一定，不一定抹煞圣灵的默示，因为，圣经里面这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写的东西也有当时的文化，受到影响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这是圣灵默示，所以里面有上帝无上的权威。所罗门写的传道书，我不知道有没有佛教影响，但最起码表达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即使像所罗门这样蒙福，这样有智慧，当他远离上帝了以后，神给他的所有的祝福，他最后也是觉得虚空的。我觉得这是圣灵的默示，这个学习就对了。所罗门有太多讲到说没有意义，好人坏人到最后都是一波土嘛，好人坏人所做的事情最后也都被人家忘记了，还不但是被人家忘记，各位，历史也是虚无的。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所谓叫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意思？就历史每一代人重新写，每一代人又重新估价。人间没有上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标准。你说做了一切的好事，你的好事人家觉得是坏事，也许。如果没有上帝啊，真的是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你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说没有意义的人，你真的要杀掉他，他又做求饶，又想活下去。好，他在这里表达说人的悲哀，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在圣经里不会像佛教一样只讲人生的空虚，佛教是我觉得所有宗教里最远离上帝的，所以是最有智慧，最有人间的智慧，也最跟基督教相反的。基督教讲创造，佛教不会讲创造，基督教讲有实，佛教是讲空。那么即使基督教讲空的时候，即使基督教在讲这个世界的虚空的时候，基督教也会强调一件事情，这个虚空不是绝对的虚空，没有什么真空，没有绝对的虚空，这个世界的空虚和无意义，有意义的那是上帝愤怒造成的。佛教讲不出这句话，佛教不会说这个世界的没有意义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愤怒造成的。佛教会说所谓的好和坏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意义，也没什么好坏的对比。
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因为你的怒气，你对我们愤怒，所以你会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惊吓我们，你对我们愤怒，所以你会用死来惊吓我们，你对我们愤怒，你会让我们活着人看到死人，看到死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害怕和痛苦。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罪孽摆在你面前，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哈，这个罪孽当然等于隐恶，面前等于面光之中。那对比来看，就是说那个隐恶，我们的罪孽常常是隐藏起来看不清楚的。人的罪人总想掩盖，但是神把它放在神的面前，神的面光之中，就神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事实上我们人对自己的罪恶也常常并不清楚，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认识义，我们也不认识罪，我们常常会故意的不认识，故意的拒绝，但是这当然没有办法抹煞的，因为这是神创造的工作，我们都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神把这些东西显出来了。这个时候显出来，恐怕也多少表达一下，就是那我们的痛苦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坏事，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不好的事。我再一次说，我不觉得有任何一个恶人他不知道，很多人说他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对上帝是什么是知道的，因此我们对我们有罪恶也知道的。即使一个人从小在江洋大盗家里长大，我不觉得，其实不是我不觉得，圣经说的那个上帝律法的功效写在他心里是不可能被抹杀掉的，他会知道的。社会学家都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摆在面光之中，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知道，而且我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所以他说是罪孽，是隐恶。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好，我们上午曾经问过，人生是苦是悲，是乐是愁。我说了，基督徒应该基本上是乐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而且他这样全能的神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是乐的。但是我们也说过，并不是说我们所遭遇的就没有很多的悲苦，很多的艰难。事实上可能我们一生在悲苦艰难当中。那我们是在上帝的愤怒中，各位，这是只有摩西这种属灵人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又这么聪明的人，他才能写得这么好。我们天天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而且在全能上帝的愤怒之下，所以有地震，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所以有疾病，有什么有什么，有恐惧，有什么有什么，这都是上帝的咒诅。然后上帝借着我们上午所讲的上帝的使者，包括饥荒这些东西，来惊吓我们，来打击我们。这种在你的震怒之中，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最圣洁的人，最善良的人，在世最被称赞的人，他的话来讲，就是约伯。那约伯的话很多啊，很多说我的痛苦啊，你回去看约伯记里面，他那个抱怨很多，你惊吓我，你击打我，你把我摔碎，你不让我得安宁。对，我说这些话，因为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很敬虔的人，这些话你们一辈子都不敢讲一句的，你们都是对上帝非常歌功颂德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歌功颂德是好，因为神本来就有所有的美德，但是我们也很诚实的，因为圣经很诚实的把上我们所领受的一些讲出来，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中。回到
罗马书我们曾经讲过的，神的愤怒在不虔不义人身上，显在不虔不义人身上，信子有永生，不信子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在诗篇一开始讲的那个耶和华天天在做什么事，耶和华天天都在发怒啊，就是耶和华有愤怒，耶和华在震怒当中。那你可以说从创世纪人犯罪以后，你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人在死亡当中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死恐怕就不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肉体上的死亡和静止不动。死亡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你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活在死亡里的，就不信主的人是活在死亡里的，活在一个死亡的，甚至不是死亡的阴影里，活在上帝的震怒中。好，我们一生的年度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一样。那你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说，万物都在劳苦叹息，整个宇宙哈，好像一声叹息。这也是哲学家罗素讲的，整个宇宙是在死亡当中。那可能天文学的知识现在告诉我们是这样，这宇宙会越来越冷，也许最后冷了，最后崩陷在一个黑洞里面呢，可能是几百年亿年以后，但是几百亿年以后还是一个冷，还是一个黑，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罗素以前就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不信上帝的人啊，他们从他们负面的情形特别能够证实上帝的真实，就是他们不信上帝，所以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负面的。他们可能非常聪明，很多也真的很聪明，远胜过我们，甚至有道德，甚至有学问，但是他们没有上帝，他们非常的空虚，非常就是一声叹息。他们不能明白事实上他们为什么叹息，他们都讲不出来，因为他们觉得人就是一个机器嘛，人就是动物嘛，人就是没有什么灵，没有什么上帝这个东西的。当他们说有灵有上帝，当大概这二三十年又开始比较反对唯物论了，大家比较强调有这些灵的东西，但他们没有回到真神里。他们讲到灵的时候，他们又跟这些轮回啊这些迷信连在一起，总之都是悲哀绝望的。好，这是人的一个状况。在九十篇一二节哈，应该是一个正面的描述。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十节，那是一个负面的描述。我们一生的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就是圣经里面你不能死板解释的意思。你觉得我们每个人刚好就是我们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活70岁，一个活80岁吗？强壮的80，其他70，就摩西就已经不是这个数字。就是你看圣经，真请你头脑要灵活一点啊！你尊重神的话要灵活一点。这70、80，就当时的来讲，我们实在不太知道摩西时代的人是怎么算日子，创世纪怎么算日子。就是那个创世纪呢，活900多岁的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另有什么属灵的意思，还是两个都有？我们还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总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来了解，圣经绝对没有错的情形上来了解。但是不是说那个没有错就等于字面意思如此？我们70、80，但是其中呢，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夸的，你能夸耀的，你能够夸口的，你能荣耀的，你能觉得最好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如飞而去，就是都是空了，很空虚的。就还是跟佛教的空不一样，佛教空是没有上帝的，我们的空是有上帝的。我们的虚空愁烦都有上帝，所以即使我们的虚空也一定有意义，而且有救赎，有被救赎的可能。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愤怒造成的。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你的愤怒有多大，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该受的惧怕晓得你的愤怒，谁晓得？很多人都不晓得，所有人都不晓得，很多人会觉得空虚，很多人一生都在叹息，很多人却没有在这空虚和叹息当中去敬畏上帝，不晓得，大家都不晓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吧，很多人很享受很快乐，我们不能否认这世界上有些人，我觉得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些人觉得人生还蛮快乐的，有些人还算达观，有些人不悲观，这种人我说很少，但是还是有的。但是我们倒过来讲，谁晓得你恩典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爱戴晓得你的慈爱呢？悲观的人包括佛教徒并不会去敬畏上帝，乐观的人包括乐观的无神论者也不会去喜悦上帝，我们却在悲在喜中都会去敬畏上帝，去喜悦上帝，我们知道那才是正确的。好，这里经文里面哈，我看到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我才觉得哎呦，真是高明啊，我们都看不到。马丁路德就是其实好像很随便的讲了一句话，真高明啊。马丁路德在讲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说这是摩西写的，摩西的特点是什么？摩西特点，摩西是颁布律法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律法之下人的叹息。高明啊，各位，律法是什么？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律法是罪恶的权势。我们这话在罗马书的课讲过很多遍了，律法是绝对美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因着人的罪，律法成为罪恶的权势，律法让我们苦得不得了。路德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上帝的律法，你除了绝望以外就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是这么的罪恶。再简单的讲，律法就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就是神为我们做的，都是好的，都一样的好。甚至我们这样讲，神要我们做和神为我们做，这两个基础在是缺一不可。神要我们做的律法，让我们看到神的标准有多高，然后我们在这高的要求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就发现我们在上帝震怒之下，我们，而且我们就真的很悲哀，我们是非常知道上帝的美好，非常知道这个要求是美好，我们非常知道善良、一夫一妻、诚实，这是多么好的事。哎，这个律法的功效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即使不信主的人也都知道。但是，知道归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每次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我们离这标准多远，我们就更认识上帝的震怒，我们就认识人的死亡和各样的原因是上帝的震怒造成的。好，十三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哦，对不起，这到十一节你可以讲说人堕落以后的普遍的痛苦，但是一二节我想也可以把它了解成一般的恩典，也就是说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是不是蒙救赎的，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都处在一二的状况中，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也在上帝的阳光、空气、雨水里，上帝也可以说是他的居所，只是他不承认，而他在神的居所里并不安分。神永远是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只是不信主人根本一秒钟都不承认，那这种不承认让他更痛苦。然后下面就讲这种痛苦的状况在上帝的自然法、律法当中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经历。那你可以说甚至这一段悲哀的叹息里面有一点像罗马书第七章的我真是苦啊。我们在上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那个我是得救的我，也是没有得救的我，也就是涵盖了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种痛苦，每一个人都会有面对律法力有未待的那种痛苦啊。我们有这个痛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求神来教我们能够敬畏他，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26章。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呀，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呀，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呀，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以赛亚书第27章。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 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夷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

以法莲的九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九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是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

0: 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六轴，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它不必常打，虽用六轴和马打散，却不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以赛亚书第29章。嘿，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一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至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 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 BBNCHAT.org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跪拜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结果被丢进火窑的事情吗？他们啊，可不是刻意去玩火哦，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要表达他们对上帝的忠心呢。还好上帝让火不能伤害他们，也让巴比伦王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上帝。果然尼布甲尼撒王看到这一幕，就赶紧下令要大家都尊重以色列的信仰和上帝，不准随便的得罪他们的上帝。这个也帮助了许多流亡在外的以色列人可以继续的保留他们自己的信仰。可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心是不是就这样的一直谦卑下来，敬重天父爸爸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下凡哥哥再来说给你听哦。

0: 但以理他的朋友，在上一次的事件之后，被巴比伦王分配在四处受到重用，而但以理自己则留在王宫当中，继续服侍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突然叫人来，要帮着他写下一份重要的命令，而这份命令不但是给大臣官员们看，还要用各样通行在巴比伦的各种文字向所有的人民还有归附巴比伦的各个国家民族发出来的谕令。谕令上面写着说，
1: 祝你们大家平安健康，我巴比伦国王很乐意把至高上帝向我显示的神迹奇事述说出来。上帝的神迹是多么伟大，多神奇啊！上帝有极大的能力和权柄，他永远统治的整个世界。
0: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巴比伦王虽然知道以色列的上帝，可是他并不是来信从耶和华上帝啊，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的赞美上帝呢？在这一番对天上的神的歌颂之后，他就说起了他所经历的事情。这个谕令是在一番赞美上帝的话之后，才开始说起巴比伦王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原来尼布甲尼撒王，他拥有四境的平安，还有好多的财富，他就这样的舒舒服服的住在王宫当中，也过着享尽荣华富贵的日子。有一天，他睡着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噩梦，看见了非常恐怖的景象，这个梦可把他给吓坏了。巴比伦王就赶紧把所有王室的顾问都给叫到国王面前，要他们赶紧为国王解梦。这时候，一大批的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家都集合到了王宫。这个故事的发展有没有感觉好熟悉呢？对了，就是但以理他们头一次帮国王解梦的那次，也是国王做了一个梦，还说国王自己把梦给忘掉了，硬要他们把梦告诉国王，同时还要解释这个梦。那次啊，要不是有但以理，那现场的这些人根本都活不到这一次解梦的机会。可是这一次终于比较好一点了，国王还记得这个梦，等到这些人到齐了，他就把他自己做的梦告诉他们。过了好一会儿，这些人七嘴八舌谈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国王把这个梦解释得清楚的。没有多久，终于但以理也赶了来。在国王的谕令当中，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特别强调但以理是有至高上帝的灵跟他在一起的，可见啊，他在国王心目中的分量。国王一看到但以理到了，就再一次把自己的梦告诉但以理。这个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谕令上面说，国王在当时正在熟睡的当中，突然梦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国王看到一片很大的土地，在土地的中心点有一棵非常大的树，而那棵树还在不断长高，几乎是要顶到了天上一样。这个高度啊，让地上所有的人可以一眼就看到它，而且不但是长得很高，还是枝繁叶茂的，它们结满了好多的水果，可以供应所有的人来吃，而野兽呢，也能在它的树荫底下休息。加上它上面还有好多的枝条缝隙，可以让飞鸟们在上面筑巢，大家也都享受着大树的供应。国王正在欣赏这幅安逸美好的景象，也正开始思想这棵大树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突然天上出现一个像守卫一般的天使从天上下来。这个天使威严的出现，就对着大树大声喊着说，
2: 把树砍倒，把树枝劈断，用力摇动，把树叶都给抖掉，打下所有的果子，赶走那些树下的野兽，那些栖息在枝子上的飞鸟也全部都赶走，只留下一个短短的树桩栽在地里，而且还要用铜条铁条把它围起来，把它留在荒野当中。
0: 这时候天使就转头又对着国王说，
2: 把这个人留在野外，让他跟野兽一起去吃草，整天都餐风露宿，要经历整整七年，
1: 他不会再有人的心智，不会有人的想法，会把自己当成野兽一样。这是守望的天使所决定的，就是要让世上的人都知道，地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上帝掌管的，所以他有权利把国家赐给谁就赐给谁，要把国家给哪一个人就给哪一个人。
0: 尼布甲尼撒王这才好不容易说完他的梦，就对但以理说，
1: 但以理，这是我做的梦，伯提沙撒，请你为我解梦。王室的顾问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帮我解释的，可是我相信你能，因为你有至高的上帝跟你同在啊。
0: 国王会叫但以理为伯提沙撒，是因为当初就给他们取了这些新的名字的关系。而国王是真的非常倚重但以理，可是这个梦听起来好像不是太难懂，究竟为什么这些占卜的智慧人却没有办法解释呢？没想到但以理一听完梦境还正在思想，国王的这一个问话就让他停住，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好像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一样。国王看到但以理的反应，就很紧张地对但以理说，要他不要害怕，只管把知道的讯息都说出来。原来这些人虽然不能知道完整的梦的含义，可是听起来这个梦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就干脆都当作解不出来。但以理一听到就知道了这个梦的含义跟答案，但以理镇定下来就回答国王，一开始他也只好先说，
1: 陛下，但愿这个梦和他的意思是指你的仇敌，不是你。
0: 国王也知道但以理不会因为讯息不好就不说，所以就鼓励他照着实话说。原来这个梦当中的那棵美丽的大树，就是天父上帝给巴比伦王的权柄和丰富，甚至大地都在他的管理之下。后来天使的砍倒树等等毁灭的事情，又讲到他要留在野外像野兽一样七年，就是上帝要把发生在巴比伦王身上的事情都预先说明了，就是国王将会从人群当中被赶出去，流落在荒野，和野兽要一起生活，经过七年的野外的露宿，国王呢好像一头牛一样只吃地上的青草，在荒野当中生活。最后但以理说，
1: 等到国王你承认至高的上帝才是真正掌管人间所有国家的那一位，那一位天使命令要把残余的树桩留在地里头，就是说明等你承认上帝的权柄之后，你会再成为国王。所以陛下，听我的劝告，不要再犯罪，要做公义的事情，要怜悯穷人，这样你才会继续的昌盛下去的。
0: 原来是这样，听来令人不舒服的消息。可是巴比伦王会真的就照着但以理所说的去做吗？小朋友，但以理会不会因为爆出了这样凶恶的消息就受到波及呢？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今天就说到这里，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Sun.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信，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永恒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你的

0: 欢耶稣，他真伟大。
1: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做了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却嫉妒他，恨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害死了。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一次一步，你准备好了吗？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至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妈妈在和格丽斯谈论她早些时候说的谎时，她失声痛哭起来。
1: 我做不到，其实我认识了耶稣，但我还是会犯罪，总是做不到。
0: 妈妈抱住格丽斯，你不需要凡事都做到，亲爱的。耶稣已经做了，他为你的罪而死，他们就不再是你的罪了。
1: 但是妈妈，我仍然很糟糕，我无法像我该做的那样去顺服耶稣的命令。
0: 就在此时，哈伯，格丽斯的妹妹，走过来递给妈妈一个玩具。当哈伯蹒跚地离开时，妈妈问，你还记得哈伯刚开始学习走路时是什么样子吗？想到妹妹刚学走路的样子，格丽斯破涕为笑。
2: 是的，我当然记得，那时他经常会摔倒。
0: 对，他无法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会走路，是吗？格丽斯点点头。
2: 刚开始他连站都站不稳，当他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板上时，他就会哭，然后我们都会跑过去帮助他。
0: 是的，在尝试了许多次后，哈伯能保持平衡了，然后他迈出了第一步。

0: 迈出了很多步，一次一步，一次一步。现在他能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了。你学习走路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学习走路的方式。
1: 嗯，但这和我撒谎的罪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认识耶稣也是一种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会摔倒很多次，但他会原谅我们，并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没人能完美地走这条路，但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渐渐学会拒绝罪，离他越来越接近，直到我们在天国里面对面见到耶稣的那天。
1: 那么我只需要坚持往前走就行了？
0: 妈妈点点头，啊，记住，他就在你身边，他正在帮助你成长得越来越像他，一次一步信靠他，总有一天他会完成他已经在我们身上开始的工作，那时我们与罪的征战也就结束了。
1: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在生活中与罪做斗争呢？
0: 当你初信耶稣时，他就在你心里开始做工，他应许会完成这个工作。学习跟随耶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会一直在你身边，当你跌倒时帮助你站起来，赦免你的罪和过犯，相信他能帮助你在跟随他的路程中成长。今日秘诀：坚定跟随耶稣。今日金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我必成全这功。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Peace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小莹，老师问你，如果你爸爸妈妈爱你只爱一半，你是什么感觉？
1: 一定很不舒服。
0: 为什么呢？
1: 爱一半就是一半不爱，不被爱怎么舒服呢？
0: 那你要感谢耶稣哦，因为他爱我们，比爱到底。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候，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跟您见面。想到我们有同样一位爱我们的主，那么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前两天石成翻到了一本旧的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使上级赏识你。这个题目让石成的眼睛为之一亮，虽然石成的工作单位上都是一些个爱主服侍主的弟兄姐妹，虽然我的上级领导人都是敬畏主爱神爱人的好主管，对我们这些个同工更是关怀备至，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叫石成格外的愿意知道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更讨上级的喜欢，更让上级满意。更何况在现实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升迁，人人都想加薪，人人都想得到上级的提拔。这么说起来，除了工作的表现以外，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上级的赏识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事实上，等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虽然我不完全同意那位作者的每一个论点，不过有两个建议却是非常中肯，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做得到的。

在这两个时诚认为我们应该要做到的建议里，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上级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帮助他去达到那个目标。说真的，我们在一个工作单位上，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上级达到他的目标。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只顾要发展自己的理想，而忘记了我们真正的责任。比方说吧，有一个纺织公司的业务代表，他辛辛苦苦的工作，给公司拉了不少的客户，可是他的主管好像并没有怎么样称赞他。后来他跟他的上级谈话以后，他才知道他的上级的目标是要得到一些个大的客户，而不是那些个零零碎碎的小客户。于是他就全力以赴地去向大客户推销，达成了他上级的目标，也得到了他上级的赏识。另外还有一个在店里做伙计的人，他知道他的上级很希望把生意做起来，可是他的店太小，客人进来连转个身的地方都困难，怎么可能花时间来看他们要卖的东西呢？结果有一天老板来到店里，他就告诉老板说，他的上级是多么的努力工作，如果店里边有多一点空间，他们的生意一定会做得更好。没有几个星期，老板就决定扩充他们的店面，后来生意真的做起来了，这个伙计也得到了他上级的重用。至于另外一个要得上级赏识的秘诀，就是要找机会回报上级。记得曾经有一个开餐馆的弟兄对我说，我知道我店里的员工常常在背后批评我，我也习惯了，做老板嘛，就是要给员工骂的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也是实在的情形。做上级做主管的人，表面上人人都要恭维他，都要说好听的话，可是出自真心的感激，出自肺腑的体谅，实在是少之又少。既然做上级的人也是人，假使他的努力从来得不到回报，他又何必再为员工着想呢？何必再为下属打算呢？虚假的奉承和诚意的称赞是很容易分别出来的，我们应该要避免那种不着边际的谄媚，却要及时的，也是具体的，让上级知道我们欣赏他的哪些作风，谢谢他的哪些个事情。说到这里，时诚相信有些个听众朋友会问我说，时诚啊，我已经下岗了，或者说我还在读书呢，这两个建议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吗？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时诚啊，我的上级可不像你讲的那个样子哟，或者会说，我反正也不想升级，我更讨厌拍上级的马屁，我所做的只是要讨神喜欢就好了。的确是的，圣经哥罗西书3:23上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换句话说，不管我们读书也好，不管我们照顾孩子也好，不管我们做伙计也好，不管我们做领导也好，不管我们的上级讲理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上级不讲理也好，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上级，是我们的主管，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都是为他做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工作是为了达到我们的上级的目标，不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的责任是要帮助上级做成他的目标，不是利用他来完成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主不是更应该这样吗？
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活在地上是要为主而活的，是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是要完成主的旨意的，是要成就他的计划，而不是我们的。使徒行传21:13-14里记载，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回来，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在圣灵里看见保罗前面有苦难，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而保罗却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弟兄姐妹看见保罗这样的坚持，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听众朋友，什么时候我们肯放弃我们的想法，我们肯说，我的成败不要紧，我的荣辱不要紧，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逃主的喜悦，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天上的上级赏识了。再说，我们愿意逃主的喜悦，我们愿意得到他的赏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在神的国里得到升迁的机会，得到更多的赏赐，不，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我们的主既然这么爱我们，连他自己独生爱子都不保留地赐给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存着感恩报恩的心，愿意服侍他，愿意讨他的喜欢，叫他心里觉得高兴，觉得满意呢？如果我们世界上的主管会喜欢我们从心里感激他，称赞他，回报他，那么我们的主，我们这位在天上的主管，为我们舍弃一切，爱我们，把一切都给我们的上级，不是更配得到我们的赞美，得到我们的称赞吗？诗篇50:10-14里，神对我们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可见神喜欢我们来感谢他，来向他报恩，这本身就是他的爱，是他的恩典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从地上这些个工作单位的主管来思想，来认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讨主的喜悦，来满足神的心意，而且格外的体会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值得我们爱，值得我们服侍，值得我们称颂感恩的主啊。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人，你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的成功失败都没有关系，你的计划才是要紧的。我们要感谢你使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卑微不配的人，我们要感谢你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要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要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让你的心里欢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陈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服侍。今天陈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度过属灵生命的那边，经文是马太福音第4章35到41节。

我们活在一个迅速过渡并转变的时代当中，从生活的方式、人生的哲理到道德价值观都一直在转变当中。一般的平民强调追求转变，脱离旧有的生活环境，改善原有的生活的素质，盼望能够迎接灿烂光明的未来。中国人一句俗语这么样说，人生如苦海。也有一些的诗人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如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从个人而言，或许你现今的处境正在挣扎当中，或许你属灵的生命感到枯干、疲乏无力，失去生命力的生命的朝气与活力，毫无更新、突破和成长。此时此刻，你我所需要的是渡到生命的那一边。从教会整体而言，我们谦卑并热忱盼望在前面的未来有更新、有突破、有成长。我们盼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活出扎实、活泼、充满生命力的信仰见证。除了策略、资源、课程、方式等等，今天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圣经又怎么样教导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来思想这个重要的实际的题目，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请听圣经的话，我从新译本念出来。35节，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门徒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他们就载他过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忽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舱里挤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门徒把他叫醒，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起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大大的平静了。然后对他们说：为什么这么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门徒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段经文其实很具体的、清楚的描写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这位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是充满着能力，他统管万有，连自然律都要服从他。怎么可能狂风巨浪在一声之下就停了，就平静了？因为他统管万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对任何的突发的事情、突发的困难，在他的手中必能经历平静安稳。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当然，当我们读这段经文，要明白这段经文的信息的时候，很自然而然，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读的时候，我问另外一个问题：这整段经文记载耶稣基督掌控自然律的能力，他超越宇宙万物一切。讲了这个事件的以后，到底背后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谁在场？门徒在场，耶稣的学生在场，
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在场，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这些跟耶稣在一起同样经历这整个事情的经过，到底他们有什么感受？到底他们学到了什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门徒，从耶稣的学生们的反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学了怎么样的功课？我们问今天处在21世纪的你和我，在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渡到另外一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属灵功课。这一群耶稣的学生，耶稣的门徒，他们怎么样渡到海的那一边？三件很重要的属灵功课。第一，必须有所放下。若是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第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必须有所放下。我们回到36节的经文，36节的经文，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门徒离开群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门徒离开群众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他们一个行动罢了。其实当我们看整个事情的发展的经过，就不是这么简单。这句话的背后有更深的属灵重要的信息，请你注意，是耶稣亲口告诉门徒，你们去到海的那一边，不是门徒们他们想要去的，不是，是耶稣亲口告诉他们，命令他们来吧，我们一同渡到海的那一边。当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要求以后呢，36节紧接着下来的门徒的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和表现，圣经说他们就离开群众。那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有啊，当我们明白背景，那意义就非常的重要。离开群众对门徒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那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到第三章为止，一直不断的记载有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行了许多令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耶稣都能做，他能够赶鬼，他能医病，他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叫一个瘸腿的能够行走，耶稣行了许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奇妙的事情，耶稣也讲了许多令人感觉充满着权柄的话语。所以因此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很多的群众因为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因为听见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认可他，他们就跟随他，他们就拥护他。那你注意哦，耶稣刚刚出来不到一年哦，跟着他的这些学生，所谓门徒，跟着他们的老师看，哇，这么多的群众现在跟着我们的老师，哇，这么多的群众拥护我们的老师，哇，这么多的群众要听我们老师所说的，哇，这么多的群众要看我们老师所行的神迹。你想想看，作为学生光彩不光彩？当然光彩哦，他们一直跟着耶稣的旁边看耶稣所做的，群众的人越来越多，心中一定想说，哎呀，这一次发了，心中爽啊，我们的老师看多厉害，我们做他的学生也沾了一些的光彩。那从这个角度你要明白啊，这个时候耶稣说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门徒们做了一个行动，离开群众，这个非常重要。可能对门徒来说，哎呀，我们继续好了，我们继续留在这边，有这么多的群众拥护我们，那多好啊。但是耶稣说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去。耶稣要我们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必须有所放下。可能对门徒来说，他们看到眼前的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耶稣要他们将来看见和经历的更大的事情在前面。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怎么做呢？第一，我们必须有所放下。无论信徒个人或者教会整体，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必须有所放下。那你会问那个问题，放下什么？我们要放下什么？个人的角度，我们需要放下什么呢？放下信仰生活上的成就感，我们要放下事业上的满足感，我们要放下人际关系中的自信感。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好，我们应该比以前更成长，我们应该比以前更成熟，我们应该比以前更加的亲近主，更加的爱主。我们要放下什么？这包括我们生活中所遭受的创伤，所遭受的误解，所遭受的攻击、批评、诽谤、委屈、不公、不平、不义，这些东西我们要放下。我们若不放下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走不过去，除非我们先放下。我不知道今天你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放下的，但是耶稣对你说，渡到另外一边。门徒他们就离开了群中，耶稣说，你要放下一些东西，那些拦阻做你，那些搅扰做你，那些缠累做你的东西，你要放下，你才能够往前走。对教会整体而言，我们要放下什么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仍然需要更新、突破、成长。没有错，我们有的很多，我们得了太丰富了，我们领受太多了，没错，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我们仍然需要更新、突破和成长。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的全能的敬拜生活，我们要更热忱的祷告的生活，我们要有充满活泼灵力的灵修生活，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我们要有尽上本分发挥个人恩赐的侍奉生活，我们要走进社区胸怀世界的布道与宣教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我们要攀更高的属灵的高峰，我们要经历上帝更大的作为。我们需要有所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那些拦阻我们向前扩展的侍奉理念或者方法，这我们要放下。我们可能有一些的观念把我们绑住，使我们不能够往前推展，使我们不能够扩大上帝的工作，这一些的侍奉的理念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放下什么？自以为是的属灵的骄傲，我们很好，我们不错了，我们不需要再追求，我们不需要再进步，我们教会这样就不错了。自以为是的属灵的骄傲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放下什么？沾沾自喜的属灵成就感。哦，不错啦，我已经欣慰，哦，了不起啊，人也不错了，很多啦，奉献呢也不少啊，哎呀，很好啊，很好很好啊。耶稣说渡到海的那一边，耶稣基督对你对我今天说，让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要放下，放下这一些会拦阻我们的，放下我们心中的属灵的骄傲感，放下我们沾沾自喜的属灵的成就感。当我们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渡到属灵的那一边，我们将要看见上帝在教会，在他儿女身上所要成就的大事。不要单单把自己的属灵的眼睛放在这里而已。门徒看见什么？看到只是前面发生的事情，从第一章马可福音到第三章，他们只看到眼前那些东西而已。但是你知道吗？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呢，还有许多更大更美的事情要发生。
弟兄姐妹，让我们渡到海的另外一边，让我们放下该放下的。我们华人中间有一个所谓的华人之光，棒球有谁啊？棒球有王建民，对不对？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华人之光，过去这几年稍微时代过去了，不过在90年代末叶到2000年，一直到2005、2006年，这是我们华人之光，这个的名字叫Michelle Guan，关颖山。我想我们只要是华人，无论是两岸三地，无论是东南亚华侨，我们都应该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关颖山是世界花式溜冰的冠军，是美国的国宝。他的这一个所谓的冰上的滑溜冰的技巧没有话说。人个子小小，但是太棒了。其实他的过程也不是这么简单。当我了解他的练习的过程以后呢，我发觉有太宝贵的人生功课我们可以学习。他在一个寂寂无名的教练的手下受训，他的教练叫什么名字呢？叫 Frank Carroll。 Frank Carroll 其实也没什么名的，就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花式溜冰教练。 Michelle Guan 就跟他学，很小的时候就跟他学。 Frank Carroll 发现到 Michelle Guan 这一个小女孩不简单，她有非常高的运动的天赋，是一个可塑之才，可造之才，有一天一定会灿烂发光。所以他很用心的来栽培这个小女孩。当 Michelle Guan 大概差不多13岁出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正在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Winter Olympic。 13岁出头的 Michelle Guan 和想说我要参加，13岁出头，那是给大人参加的，你算老几呀？他就来找他的教练 Frank Carroll， 告诉他说：“我要参加他选拔赛。”当然，他的教练知道说 Michelle Guan 是不错的，不过呢，年轻了一点吧。但是每一天 Michelle Guan 来练习的时候呢，都朝着他说：“我要你给我报名，我要参加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拔赛。”那可能 Michelle Guan 真的非常黏着他的教练，一直讲啊，在那边呢，我们讲喋喋不休哈，哇，在那边一直念。后来他的教练斗不过他，好了，决定让他参加。不过他的教练讲了下面的这一番话，了不起的话。他对Michelle Guan说：“放下你孩子的脾气，放下你孩子的作为，拿起成人的态度，用刺骨的心智来接受全然的训练。”我再重复，了不起的话，放下你孩子的脾气，放下你孩子的行为，拿起成人的态度，吃苦的心智，接受全然的训练。从那一天开始，历史改写，Michelle Guan走出了舞台，他渡到了他生命的另外一边，因为他放下他所要放下的。弟兄姐妹，耶稣对门徒说：“让我们渡到海的那一边。”他们就马上的离开了群众，他们放下了他们想抓到的东西，他们放下了。今天耶稣就对你对我同样的要求，我们生命要成长，要突破，要更新，教会需要成长、突破、更新，我们要渡到属灵的生命的那一边。第一个重要的功课，
必须有所放下。我不知道今天上帝要求你放下什么，你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必须有所放下。不能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第二，必须坚持拥有。不能，我们必须放下，我们还要坚持拥有。什么意思呢？回到36节，当门徒们离开群众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在船上了。然后下面就很重要的动词又出现了，他们就载他过去。门徒们就载耶稣过到对面。这个载他过去，表面上看起来，一方面表明耶稣与他们同在，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是要提醒门徒们，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到哪里，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处境，必须要把耶稣带在身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坚持拥有。其实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了在海中所发生那个狂风巨浪，耶稣老早都知道，包括到了对面的岸，将要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可怜透了，这个人终年被污鬼附着身，没有自由，只有痛苦，被折磨，这个人可怜得不得了，耶稣都知道，所发生的下一分钟要发生的每一事情，耶稣都知道，但是门徒们不知道，门徒们不知道。其实门徒们知不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坚持拥有，就是耶稣。耶稣是他们的必须要坚持的一个拥有。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出来了，耶稣是整个事件的过程的主角，耶稣是所有的事情的经过的核心。当他们把这一个转移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他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真正应该焦点的中心转移了，把耶稣载过去，强调要坚持拥有，而这拥有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整个主角和核心。对门徒而言，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乃是要显出耶稣基督的能力，他们所看见的，就是要看见耶稣所成就所彰显的能力。谁是主角？不是他们，也不是风，也不是浪，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第二方面必须要坚持拥有。换一句话说，在我们信仰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比以前更好，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为人，我们的处事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能够比以前更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当我们强调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突破，我们成长。当我们强调我们要有更扎实的门徒的训练，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请问为了什么？我们必须坚持拥有。这个拥有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像他，我们要高举他，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把这个焦点一模糊的时候，困难问题就必然要出现。
今天请问你生命的主题是什么？你生命的核心焦点又是什么？十八世纪一个英国非常优秀杰出的一个雕塑家 sculptor 做了很多伟大的作品。今天只要你到英国，在一些比较古老的教堂里面有很多他的作品，特别那些用大理石雕塑出来的那一些的杰作了不起。他的名字叫 John Bacon B-A-C-O-N John Bacon，一个伟大的优秀的雕塑家。当他年老的时候，知道他差不多要离开世界了，国家也决定把他安葬在这个所谓的威明士墓园里面。他就为自己的墓碑先写了下面的这一些话。他这一个话怎么样写呢？请听 John Bacon 为自己墓碑所留下的话。他说，活着的时候我是一位艺术家，这件事对我而言相当重要，但是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由始至终绝对重要。请再听一次，John Bacon 优秀伟大杰出十八世纪英国的雕塑家，在他死之前为自己的墓碑先写了下面的话：活着的时候我是一位艺术家，这件事对我而言相当重要，但是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由始至终绝对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一生的主题是耶稣基督，他生命一直不断地往另外一个更高峰攀行，为了什么？为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让我们渡到生命的那一边，我们必须有所放下，我们也必须坚持拥有生命的主题，耶稣基督。不但如此，第三，最后，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第三个属灵的功课，守住生命影响，守住生命影响。我们看四十节，当整个事件发生了以后，海跟浪风平静了，耶稣对门徒这样说，四十节，为什么这么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表面听起来好像是耶稣非常的严厉的指责他们，甚至好像耶稣否定了他们有信心。当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在研究，我们比照其他的经文，这一件事情同时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所以有三处的经文记载。把这三处的经文平行的来看的话，其实耶稣并不是指责说他们没有信心，不是。那耶稣在讲什么？耶稣乃是在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在问他们说，你们过去对我的信仰、对我的信念、对我的信心、对我的认识，为什么不能在此时此刻继续应用出来？听得懂这个观念吗？耶稣说，你们过去怎么样相信我，你们过去怎么样看见我所做的事情，你们怎么经历我的能力，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你们让眼前的风浪，你们让眼前的危机，你们让眼前的处境取代了你们过去对我的信心、对我的信靠？这是耶稣的意思。简单的一句话来说，耶稣要他们学习第三个功课，守住生命的影响。
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影响的。我常强调这个观念，信仰生活化，生活必须要信仰化，信仰没有活出来的信仰，那个只是纸上谈兵，生活里面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信仰必须要生活化，生活必须要信仰化。这个重要的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呢？信仰必须有经历，信仰必须有经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把爱带到我们生命当中，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死亡带进生命，把我们从黑暗带进光明，把我们从罪恶带入圣洁，把我们从盼望绝望进入盼望。耶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耶稣的所言所行深深地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细节。换一句话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可以经历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经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经历。我们要守住啊，守住这生命的影响。耶稣怎么样拯救了我？耶稣基督怎么样爱了我？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了我？耶稣基督怎么在我生命做主做王？这个经历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守住，知道他是我生命的主，他影响了我，他改变了我。门徒在这个时刻忘记了这个事情，过去他们所经历、所看见、所体会的，竟然被眼前的一切完全蒙蔽，完全被取代了。弟兄姐妹，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需要守住生命的影响。而这生命的影响是什么？是耶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我们经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就紧紧地跟随他。若是我们让生命当中的风暴征服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就恐慌。第三世纪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话。奥古斯丁说，若让生命中的狂风暴雨征服我们，耶稣就在我们生命中睡觉。你听清楚，假如我们让我们生命中的狂风暴雨征服我们，耶稣等于在我们生命中睡觉。所以千万记得，必须要唤醒我们的耶稣，他比开口说话，他比斥责我们生命中的狂风巨浪，为我们生命带来真正的宁静和平安。弟兄姐妹，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我们要守住生命的影响，让耶稣基督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我们经历他，我们紧紧地跟随他，我们越跟随，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了解他，我们就越经历他，我们越经历他，我们就越跟随他。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操练。我们要渡到生命的那一端，我们就要守住生命的影响，我们紧紧地跟随。紧紧的跟随非常的重要。一个我所喜爱的作者，早期的90年代啊，不是九十，就是啊九十前代，就是1940年代到80年代，一个被上帝所重用的一个学者，名字叫做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写了很多非常有分量的属灵的书籍。他曾经这么样说，他说，如果我们紧紧地跟在一个人的后面，就很容易跟着他的脚中行。如果我们在一个距离的后面跟，我们就很难找到他的脚印。同样的，如果我们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一条路，我们就能够跟得非常的确认。如果我们远远地跟随耶稣基督，
要认识他的旨意真是难呐、弟兄姐妹，让我们守住生命的影响。耶稣基督不但影响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时我们这个被影响被改变的生命也要去改变，去影响别人。渡到生命的那一边，就是让这个生命先影响我，让耶稣先影响我，让耶稣先改变我，然后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记得，我们渡到生命的那一边，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耶稣基督。而我们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最终我们这一个人不能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另外一位历史当中我所敬重的一位宣教士，19世纪，他的名字叫 Dr. John Gaddy G-E-D-D-I-E。 Dr. John Gaddy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是他有一颗爱耶稣跟爱人的心。上帝呼召他去什么地方呢？我想可能你也没听说过这地方，我也没听说过，一直认识他以后，他去南太平洋群岛一个小岛，那个小岛叫 Aneityum 听过吗？ A-N-E-I-T-Y-U-N 一个很小的群岛。上帝的爱感动他去到那个小岛做什么？他渡到他生命的另外一端，把上帝的爱，把耶稣的福音带给 Aneityum 那边的人。他在那边24年，把他人生最精彩的最好的时段就投掷在那个小岛上面。后来他离开了，当他死了以后，小岛的人为他立了一个墓碑纪念他，在这墓碑刻了两句话，非常感人。这两句话是什么呢？当他于1848年登陆时，全岛没有基督徒；当他于1872年离开时，

0: 渡到他生命的另外一端。他放下所有的，啊，坚持他所拥有的，他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影响他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信仰生活的道路本有起起伏伏，重要的不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低潮，有没有低谷，乃是在每一次低潮低谷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功课，我们的生命有了怎么样的更新、突破和成长。我们真的需要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让我们一同来攀登属灵的高峰，让我们一同追求属灵生命的晋升。我们越晋升，我们越登高，我们彰显我们耶稣基督的柔美，我们把上帝的爱带到普世，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人群中，让我们一同追求晋升，让一同登高，攀登属灵的高峰，叫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继续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追求生命的晋升，帮助我们攀登属灵的高峰，帮助我们同心渡到属灵生命的那一边，叫我们个人，叫我们的教会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陈世清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盼望陈牧师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帮助跟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文章，做出你的决定，并且将你的选择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如果听众朋友从收听节目当中获得帮助，希望您也能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节目，让他们的家庭也能够从这个节目中获得帮助。那么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凌云再一次的邀请了大家所熟悉所喜爱的方恩老师来上节目。许多听众在来信中都提到方恩老师给他们的帮助，从他很精彩的节目中受益良多。方老师曾经在节目中和我们谈到五种使夫妻不快乐的原因，相信带给我们许多的亮光，许多的启发。那么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方老师呢会进一步的和我们谈到快乐婚姻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老师你好。
3: 李云牧师，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上次呢跟听众朋友们谈到快乐婚姻的秘诀啊，我们最主要是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是根据很有名的 Wheeler Halley 博士啊，就是哈里博士呢，他提到婚姻不快乐有冲突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彼此令对方不快乐，第二个是彼此无法使对方快乐。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浅显易懂的，我们可能听了以后也会会心一笑，对呀，我这个配偶怎么常惹我不高兴呢？对呀，结婚20多年来他也很少做一些让我高兴的事情。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哈里博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他们的婚姻生活觉得很贴切，把他的婚姻生活的状况呢把它反映出来。那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到，通常在婚姻当中我们不是故意使我们的配偶不快乐，而是有五个领域呢是一般人经常不自觉的使彼此在婚姻当中很不快乐。
2: 嗯，是是是。我想在我们进入这个如何学习一些方法能够使我们的婚姻更快乐之前呢，我想请方老师再一次的和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五种让婚姻不快乐的原因吧。哈，
3: 对，其实呢这些真的就是在生活里面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态度，好，态度不好。比方说有些人他的态度呢就是非常的冷漠啊，所以妻子跟他住在一起呢觉得他们的感情好疏远。那有些人态度一说话呢就非常泼辣，非常的凶。那所以凡是不好的态度或者是很吝啬的态度，很自私的态度，都会妨碍夫妻的感情。第二个呢就是习性，也就是生活的习惯。也许做妻子的是有洁癖，可是做丈夫的呢习惯把东西都乱丢，很邋遢，
2: 对对对，
3: 很肮脏。生活习性呢也包括就是说有的人做事比较比较急，有的呢比较拖泥带水。那更不好的习性包括酗酒、醉酒、酒后发疯的这种习性，
2: 或者赌博、
3: 赌博
2: 抽烟，
3: 是、
2: 啊，
3: 甚至呢有的人有好色的习性啊，就是不停的外遇。
2: 对对对。
3: 总而言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上的习性，或者是一些
2: 出言秽语啊，
3: 对对对，出言不逊啊，这种习性。那第三个呢，因为夫妻之间总是不时的要沟通，那沟通是分成两种，第一种是说出来的话，第二种呢是肢体语言。两个人既然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夫妻就会不时的沟通。在沟通说话，他经常说的言语是浮躁的话，是凶恶的话，是暴躁的话，
2: 是挑剔的话，是批评的话。
3: 对，像这些呢都会影响夫妻的感情。 相反的，圣经上说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啊、哦。当然呢，就是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关于说话，或者是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温柔的话跟那种很凶很急躁的话，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第三种是说话。第四个呢，是一个人的立场。什么叫立场呢？就是当我们结婚是进入两人世界，可是呢，他还是用一个所谓的一人生活的这个立场啊。明明进入到两人世界，所以两个人的利益、对方的好处都是我所关心的。你一旦进入到两人世界，可是还是用一人生活的自我中心的这种立场的时候，也会破坏婚姻，而且慢慢形成一种讨债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在想你的需要，所以就会觉得对方都欠你的。你看隔壁呢，老王他不但赚很多钱，还帮忙做家事，你从不做家事，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就会变成一个讨债的心理啊。那做丈夫的也会咯，你看隔壁的太太又温柔又体贴，把家里面照顾得无微不至，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你呢叫你不要出去工作，你偏要出去工作，让我回到家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顿饭，所以你就欠我的咯。那这种进入到两人世界，可是用个人的利益做立场变成的这种讨债现象，也会很破坏婚姻。我们既然进到两人世界，我们就要去成全对方，因为爱是希望对方有一个更好的自己。你成全了对方，就成全了婚姻，你成全了婚姻，你自己就在这个婚姻当中被成全。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讲到人都有性格，所以很多婚姻有问题，最常说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夫妻性格不合。
2: 是是是。
3: 对，那我们之前也分析了，有的人是非常强势的性格，有的人呢是轻诺寡信，每次说到却做不到，老是承诺，老是道歉，可是老是犯错。有些人呢是太消极、被动、太冷漠、冷淡、不表达的个性。啊，有一些呢是太完美主义，所以经常的挑剔，跟他生活在一起呢是非常有压力的。当然个性里面包含很多部分，包括急惊风遇到慢郎中，还有包括非常安静的丈夫碰到很喜欢请客的这个妻子。所以做丈夫的呢，只要在人的面前他就有压力，所以他非常不耐烦。做妻子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那当然我们也碰到很多做妻子的喜欢很单纯的家居生活，可是先生常常呼朋引友，然后就要这个做妻子的准备一桌好菜，然后喝得酩酊烂醉。那这些个性上的这些冲突都是造成夫妻生活的问题。那我们不能够只是谈一些负面的咯，因为负面的这些状况我们点醒了听众朋友，大家也知道说，哦，原来就是这些问题造成呢，在婚姻当中我们有哈里博士所说的这些现象，就是总是令对方不快乐，夫妻彼此让对方不快乐，那当然就没有时间去想怎么样让对方快乐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谈谈如何使配偶快乐。那如何使配偶快乐的这个方法呢，我很喜欢给他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在婚姻当中注入爱情。林牧师一定有听过所谓常言道，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2: 是是。
3: 虽然我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可是许多的婚姻呢，它却证实这句话。大多数人结婚以后真的是恋爱的坟墓，所以恋爱的那种情愫就不见了。
2: 对对对
3: 对, 对。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在如何使配偶快乐的这个方法当中呢，我们不如说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如何注入爱情这个很重要的因素。
2: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够请方老师谈到这哈。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这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就要详细的和我们谈谈如何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注入爱情，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起死回生。如果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已经失去了乐趣、情趣，感觉走得很累的时候，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方老师的教导和鼓励，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挽回我们的婚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当我没想到撒冷，我就切切想要看见你的容颜。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好使我能早日依傍你身边。我心真羡慕能早日到心底，能同所有爱你的人来爱你，时常歌颂你的爱无边无极，时常纪念你爱舍己的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我们要结束提多书的学习时，我们要看看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只有以真实这个特征来结尾是最合适的。真正的属灵品格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一个真诚的敬虔之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品呢？我想和大家一起看这最后一段经文，给大家总结出四个确定真实性的方法，也就是确定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方法。我们把保罗的生活作为一个检测的对象，然后举起来对着光来看看能发现什么。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这个结束部分也揭示了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四个标志。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这意味着保罗公开承认他就是不确定，他没有用一种更委婉更属灵的语言来表达他内心的不确定。弟兄姊妹们，神通过使徒保罗来启示他的话语，在圣灵所默示的经文中，保罗承认神并没有在他的事工的每一个领域每个时刻都清楚地引导他，他还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神没有填满所有的空白，没有给他清晰明了的指导。那么关于亚提马和推基古这两个候选人，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亚提马出生在一个崇拜偶像的外邦人家庭，显然后来他信了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多么剧烈的改变。我们对他父母和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这个以女神的名字命名的外邦年轻人现在是早期教会当中保罗所信任的一个助手。在第十二节中提到的另一个候选人是推基古，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幸运的，他也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推基古曾经带着保罗的信把他交给了哥罗西的教会，并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陪同过他一次，这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显然推基古是保罗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大家可以看出为什么他们俩都是候选人了。他们和提多一样都是外邦信徒，受过良好的训练，在克里特岛的海盗后裔中继续传道。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研究保罗的思想和事工，就会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敬虔的人，在他们身上持续地投入精力并安排他们参与事工。如果我们把所了解到的信息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保罗最后差派了亚提马去代替提多，因为我们发现推基古后来被派去以弗所来帮助提摩太，记录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在这里显明的真实很容易被人忽略，他公开承认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该派谁去，他甚至在这封受圣灵所默示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这封信随后在克里特岛和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了两千年。保罗没有把自己刻意塑造成总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总是坚定不移，从来不优柔寡断的那种高大形象。相反，他在这里说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并没有预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保罗是如此的真实，这就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坦诚所遇到的困境。这
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请再看一下第十二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请注意，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决定让谁去克里特岛，但我已经决定在尼哥坡里过冬。这句话也许会让提多大吃一惊。这封信的其他内容都是关于提多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组织教会、案例长老、挑战不同年龄层的人，使他们更加成熟，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保罗到了这封信的最后几行，好像不经意地说，提多，你在那儿不会待很久的。提多很可能会说，等等，什么意思？前面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信息了？我完全投入在这里了，克里特岛已经成为我的家园，我经历过权力的斗争，我遇到过假教师，教会现在已经安立了长老，果实现在才刚开始发芽，你们要安排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来接替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封信对提多的计划而言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从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我们得知，提多将被派往达马泰，那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合场，但提多将毫无怨言地离开克里特岛，因为使徒保罗告诉他，他在那里的传道工作将很快结束。把提多举到阳光面前，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将遵从使徒保罗的权柄以及神通过保罗对他的指引，提多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被打断。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指引他儿女前进的脚步，他还指引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但实际上，保罗并不了解的是，他们的计划即将改变。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打算在哪里过冬呢？在尼哥坡里。尼哥坡里位于希腊南部，是第一位罗马皇帝屋大维为了庆祝战胜马克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而建立的城市。根据保罗在提多书这里的计划和他向罗马信徒所透露的计划，我们可以得知，保罗打算在尼哥坡里过冬，然后前往罗马与信徒们一起服侍，然后马上前往西班牙去服侍主。这些信息都记录在罗马书15章23到28节。但是神说不全是这样。亚提马后来确实是去了克里特岛，提多的确向尼哥坡里出发了，但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保罗的计划就被打断了。因为保罗在路上或者是到了尼哥坡里以后，他就被逮捕了。保罗

时总统的新闻秘书。几年前去世前，他一直在与癌症做斗争。当被问及他从与结肠癌的抗争中学到了什么属灵方面的功课时，他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希望过一种可以预见的轻松生活，喜欢一眼就能看到前方的平坦道路，但神却喜欢走野路子。很精辟的总结。保罗将再次被捕，也是他最后一次被捕，而提多将改变他冬天的计划，然后去打马太，开始一个全新的事工。这一切都将在几个月后改变，他们在当时只是还不知道而已。这不就是基督信仰吗？我是说真正的基督信仰。看似平坦而又清晰的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神已经让你离开了原来的那条道路，脚下是还没有铺好的野路，没有地图，也没有 GPS， 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吗？你期望的计划是什么呢？也许是今年打算做三件事，也许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也不想做的，最好别出现。也许你在计划五年、十年或者是十五年后退休，希望别出什么意外。也许你在打算毕业后在某个领域开始你的职业生涯。计划本身没有什么错，保罗和提多就制定了很多计划，但他们的计划是用铅笔写的，但神过来擦掉里面的一些内容，改写了另一些内容，又添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他们就顺服了神的智慧和旨意。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这意味着即使他带着我们走野路的时候，我们也要跟随他，即使在他引领我们前方的脚步，要求我们在需要的地方停下来，而且没有任何解释的时候，我们还要跟随他。这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三个标志是无私的行为。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保罗实际上是在呼吁教会搞一次特别奉献，这让教会有些意外。希纳和亚波罗显然是这封信的信使，他们都在前往其他事工地点的路上。保罗希望提多利用这个机会教导教会如何奉献，支持我们今天称之为宣教士的那些肢体，他们在教会之外别的地方服侍基督。这些费用可能不在他们的预算之内。另外，这里提到的希纳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提到过他。这个名字是个希腊文，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主的非犹太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提到了他是一名律师，而且使用的是希腊语中经常指代律师的词来去描述他。这意味着他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提到的基督徒律师。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律师得救了，别这么想。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他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基督徒，而且委身于福音事工，以至于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安排了我们所说的宣教之旅。也就是说，他利用事业上给他带来的便利来帮助传播福音。在我们的教会大家庭中，也有律师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帮助其他的基督徒进一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对我们教会而言是个多么大的祝福啊！

保罗在这里还提到了亚波罗，他在初代教会当中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了。亚波罗是一世纪教会的特别有恩赐的演说家和护教者。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教会分成了四派，有的说随从保罗，有的说要随从亚波罗，还有一些人说要跟随彼得。但真正属灵的人会说，我们只跟随耶稣。但不管你怎么看，这些都是大家认识和追随的教会领袖。保罗在谈到哥林多教会的这种状况时，丝毫没有指责亚波罗，因为显然错不在他。亚波罗不仅出现在这个名单上，而且他被列在了保罗的旁边，得到了同样的待遇。这正好显明了保罗的无私，他告诉教会要尽力帮助和鼓励希纳和亚波罗。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一个标志是坦诚所遇到的困境，第二个标志是对神的顺服，第三个标志是无私的行为。真正的基督信仰的第四个标志是同心合意的门徒。在第十四节，保罗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真正的基督信仰会让人无私地服侍他人，满足他们迫切的需要。保罗在这里加上了一个奇妙的激励，当你为别人而活时，你永远都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过着一个不结果子的生活。这里的正经事业与前面的第八节一样，是指行善。和合本在这个括号里有一个注解，行善是一种无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服侍。这意味着你不能给自己的行善记账。今天做了这件好事， OK， 我刚刚又做了这件好事，晚饭前我得再来一个。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从来没有设计一棵数数的苹果树，一个、两个、三个、100个，我结了100个苹果，累死我了，今年就到此为止吧。没有这样的苹果树，他们只是默默地结出果子。保罗对克里特岛的教会说，一同做工，齐心协力，同心合意，一起服侍，来满足迫切的需要。这就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生活。保罗在这里也暗示，我们能结果子的侍奉，可能就是帮助别人来结出果子。但这个不会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大家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的评论了吗？行善是教会需要学习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如何行善，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当你到了6岁或16岁或60岁的时候，你不会自动就会行善了。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你要学习的，还要再学习，然后付诸实践，然后再付诸实践。保罗说，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打发谁去。在我看来，保罗在提多书的结尾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会去关心呢？谁会真正的去关心别人呢？谁会去照顾那些从城里来服侍基督的人呢？谁会去看顾那些准备传道的年轻人，就像亚提马和推基古呢？谁会来关心教会内外的人呢？谁去满足他人迫切的需要呢？谁会去真正的关心这些事儿呢？答案是显然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会关心这些事儿，真正的教会会关心这些事儿。保罗在第15节以他惯常的问候结束了这封信。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最后，我要用四个简短的陈述来概括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四个特点。以下是保罗向当时和现在的教会所传达的信息。第一，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的角色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无论他现在担当的角色是什么。生活中，我们要在思想上随时准备好自己的行李箱。如果神要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马上行动，马上改变。第二，我们都需要帮助。没有人强大到不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在尼格坡里漫长的冬季，就连使徒保罗也需要帮助和陪伴。如果连他都需要帮助，我们每个人当然也需要帮助。第三，我们都要有意识地成为慷慨的人，每个人都不应该例外。慷慨应该成为基督徒一生的标志。行善，并且学习如何行更多的善，使耶稣基督通过保罗对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所发出的一个命令。第四，没有神恩典的良善，我们谁也不能做成什么。没错，保罗说，否则我们都一事无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以他经典的祝福来结束这封信的原因，愿恩惠与你们同在。大家注意到了吗？他加上了众人这个词。保罗在信的开头也祝福恩惠归于提多，而在结束这封信时，他祝愿恩惠归于整个教会。经文上说，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多么美妙的祝福，没有一个人被遗漏，恩典惠及所有人。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恩典呢？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谁也完成不了学习这封信。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彼此服侍。如果没有恩典，我们绝不会顺服没有恩慈的权柄。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追求敬虔的成熟和谦卑。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不会建立荣耀基督的家。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不会承受压力来反对错误的教导。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能专注于真理。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永远都不会活在对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渴望当中。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展现出来真正的基督信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活出这封信的信息。难怪使徒保罗写道，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因此我们要说感谢保罗，感谢神的灵通过保罗为我们描述了真正的基督信仰。如果我们每天不能降服于神的恩典，我们就无法活出这个真正的基督信仰。在学习完这封精彩的信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说感谢主，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奇妙无比的提多书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什么。你是那位按时分粮的主，你将我们生命当中所缺乏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们。我们何等的感恩，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救主，可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甚至于我们可以去称呼这位造物主神为阿爸父。何
何等的恩典，多么奇妙的救恩。谢谢天父，你不仅拯救我们，你也愿意让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来活出这个拯救了我们的福音，在生活当中能够真正的展现出基督信仰的价值，让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光，也让我们身边那些未曾认识你的人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悔改，相信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即将降临，我们期盼着这个荣耀的日子。谢谢天父，谢谢你在我们学习提多书一路以来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也把我们每个人前方的道路依然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与我们每个人都丰满的同在。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和交托，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1: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十六章十二节继续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二节，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
1: 这里的憎恶可以解释为不能容忍。这节经文说到，君王不能容忍作恶的人，因为他的王位是依靠公义才能够坚固的。
2: 时辰啊，既然所罗门王是箴言的作者，那么我想这是所罗门王特别对他臣仆的训诫了。所罗门王希望他们不要作恶，要凭正义行事。
1: 不错，贪官污吏确实会使国家遭受到重大的损失，所以贤明的领导人和政府都会要求官员廉洁爱民。正像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提醒我们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
1: 上一节经文说到，君王不喜欢作恶的人，喜欢人行公义。这节经文就强调君王喜欢公义的嘴和说正直话的。公义的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诚实话，而说正直话的就是指说诚实话的人。
2: 所谓忠言逆耳，说诚实话不一定令人愉快。所罗门王既然在这里鼓励人对他说诚实话，由此可见他真是一位心胸宽广的君王。
1: 对，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王更是一位心胸宽广的君王。先知拿单诚实地指出他犯的罪，他都没有发怒，反而谦卑地接受指正。大卫是我们的好榜样。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四节，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
1: 这节经文的前半节说到，君王的权柄非常之大，当他发怒的时候可以随时致死令他生气的人。
2: 难怪自古以来在君王面前的人多半只敢说讨好君王的话，如果真要劝阻君王做什么事情也不敢直说。在君王身边有所谓的弄臣，他们像小丑一样用装疯卖傻的方式说劝阻君王的话。君王若要听就听，若不要听就当他们在说傻话，不会认为他们在顶撞君王而判他死罪。
1: 刘文呢，你解释的不错。这节箴言的后半句写着说，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你所说的弄臣可以算是其中一类的智慧人，他们知道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话语表达意见来避免惹君王发怒。不过圣经里面真正称许的智慧人是敬畏神的人，他们知道向神寻求合适的话语来与君王对答。在态度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十五章一节，那里说到，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无论对谁说话，柔和一点总是对的。好，我们继续查考下面的一节。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
1: 这里所说的王的脸光是指王的笑容，正好跟上一节所说的王的震怒相反，产生的结果也正好相反。
2: 对，王的震怒使人丧失生命，而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简单的说就是，王的震怒叫人死，而王的脸光叫人活。
1: 是的，这句格言的后半句说，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王的恩典可以说是王的恩宠，而春云时雨呢，是及时降下的雨水，使庄稼有丰富的收成。所罗门王在这里 可能不是单单想讲他对人的恩宠会带给人多么大的好处，他也是想提醒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神这位万王之王，因为神能够叫人永死，也能够叫人永活，神赐给人的恩典更是无可限量的。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
1: 这节经文里面的金子和银子代表属地的财宝，而智慧和聪明代表属天的财宝。这句格言鼓励我们要多用心追求属天的聪明智慧，少用心追求属地的财富。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我知道，主耶稣基督亲自提供了标准答案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那里记载了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1: 对，主耶稣指示得很清楚，地上的财宝是暂时的，而且随时有可能会失去。如果我们把心思专注在这个方面，心里就会常常失去平安。但是属天的聪明智慧却是有永恒的价值，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内涵，别人夺不去的。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七节，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1: 这里的正直人是指敬畏神的人，谨守己路是指在正路上谨慎小心，不敢偏离左右。所以这句格言提醒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远离神不喜悦的恶事，一直小心谨慎地走在神所喜悦的正路上，就能够保全生命。
2: 我听过有人讥笑基督徒太保守，缺乏冒险的精神，不敢去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我想这节经文是很好的回答，基督徒宁可保守自己在神的路上得到神的保护，好过被人的私欲驱使走入歧途，以致丧失生命。
1: 这是非常正确的想法。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2: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1: 这句箴言被希伯来人当作是箴言中的箴言，可见这项真理的重要性。请刘文也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2: 好，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写着说，骄傲导向灭亡，傲慢必然衰败。
1: 我们知道骄傲是撒旦堕落的主要原因，也成了人堕落的主要原因了。刘文呢，请你给骄傲这个字眼下一个定义好不好？
2: 根据箴言的教导，骄傲就是自以为了不起，不愿意依靠神，也看不起别人。
1: 对，所以这里说骄傲的人得罪神以致灭亡，骄傲的人也得不到人的同情以致失败。这项重要的真理在新约时代同样被强调。我们来参考一下彼得前书的五章五节。
2: 我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写着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1: 这里强调神阻挡骄傲的人，阻挡这个字眼有敌对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把骄傲当作平常的事情，因为与神为敌是很严重的事情。
2: 现代的年轻人很流行酷这个英文字，酷最直接的翻译就是冷酷。其实表现得很酷的人通常的态度是显得有些傲慢，年轻人有样学样，当然就不懂得什么叫做谦卑了。
1: 不错，这的确是令人担心的现象。有一间教会为青少年夏令营定的主题就是谦卑自己。我们越早知道骄傲的坏处， 越早培养谦卑的美德，我们就越多蒙受恩典。因为使徒彼得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接下来的这节箴言还是有关谦卑的教导。
2: 箴言第16章第19节，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
1: 这节经文说到，谦卑的人不会瞧不起穷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这样做好过去拉拢有钱有势的狂妄之徒，因为那些人的财物是鲁物。
2: 鲁物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抢来的东西。
1: 对，如果在这样不正当的财物上有份，那么后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宁愿屈就卑微的人，大家同甘共苦，也不要贪图利益跟狂傲的人为伍，以至于一同陷在罪里。
2: 箴言第16章第20节，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
1: 谨守训言这句话主要是指留心听神的话。这句格言提醒我们要留心听耶和华神的话，又倚靠他，一定会受益无穷，福乐无穷。
2: 想一想，信靠神有这么大的福气，许多人却不肯这么做，实在是很傻。
1: 不错，这是因为撒旦把人的心眼给蒙蔽了，使人看不见这个真理。好，我们继续查考下面的一节。
2: 箴言第16章第21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
1: 这里写的嘴中的甜言并不是指甜言蜜语，而是指智慧的话，或者是悦人的话。加增人的学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够说服别人。请刘文也念一下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2: 现代中文译本的箴言第16章第21节写着说，明智人以通达见称，说话越温雅，说服力越强。
1: 这句格言让我们看见，智慧人不但明辨是非，而且说话也有技巧。这里说到，他们以温和委婉的话语取胜，这种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向神寻求的。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看第十七章，我们知道神借着以利亚去向亚哈王宣告说，如果不是借着以利亚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借着神的话，天就不降雨。但是今天十八章一开头，我们看过了许久，到第三年，也就是说这个旱灾有三年的时间，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神的话又临到先知以利亚，对他说，你去使亚哈王得见你，因为我要降雨在地上。但是我们看见，当神他要降雨在地上以先，先知以利亚还要做一件事，他要带领神的百姓悔改，使他们回转归向神，然后神才会降雨在地上。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章的第一节，神的话临到以利亚，他给他一个命令，要他去使亚哈王得见他，因为神要降雨在地上。于是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就去，要使亚哈王能够见到他。从十七章到十八章，我们看见以利亚这位先知对于神的命令，他都是立刻的顺服，立刻的去遵行。当神吩咐他去隐藏在基利西旁的时候，他立刻就照着神的命令去做。当神吩咐他去西顿，到那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的时候，他立刻就照着神的命令去行。因此神的仆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天父，对于他的父神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于是当以利亚他照着神的吩咐要去使亚哈王得见他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去与亚哈王见面，他是借着亚哈王的一个家宰叫做厄巴迪亚，借着他去向亚哈王提出一个挑战。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厄巴迪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在十八章的第三节后半，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厄巴迪亚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把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隐藏起来，五十个人藏在一个洞里面，并且拿饼跟水来供应他们。不但这个圣经的作者他向我们说明厄巴迪亚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看见当厄巴迪亚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也再一次表白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同样的说，我自幼就是敬畏耶和华，当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我把他们藏在洞里面，拿饼跟水去供养他们。下一章十九章，当以利亚先知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说，他曾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即使是在这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神还是留下一些渔民，这些人是不曾向巴利屈膝的，是专一的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的。所以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仍然有敬畏神的百姓。但是相反的，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个亚哈王。这个亚哈王虽然神已经借着先知以利亚向他宣告天不下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旱灾相当的严重，所以在第二节讲到那时候撒玛利亚有大的饥荒，因为这个旱灾的缘故，整个撒玛利亚城有极大的饥荒。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在这样的一个大饥荒旱灾严重的情况之下，他的心里面所关心的是这些马匹，他要吩咐他的家宰厄巴迪亚跟他一同去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草来喂他的马。他并没有把他的心转向耶和华来寻求解决之道，因为十七章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已经是借着他的仆人以利亚去向亚哈宣告说，这个天不降雨是出于耶和华，但是他不寻求耶和华，他却想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找这些草来喂养他的马匹。同时我们看到他允许他的妻子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这个也是在神已经宣布天不降雨，向他宣告天不降雨之后，我们看见他仍然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不但如此，从厄巴迪亚对以利亚所说的话，他说我的主亚哈王到处差人去寻找你，如果在那地方找不到，他还要叫那里的人发誓说你绝对不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他到处寻找以利亚，虽然圣经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寻找以利亚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从他后来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我们看见他心里面对神的先知实在不是存着善意。最后我们看见他不肯悔改，当他见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你吗，他没有看见天所以不降雨是因为他自己违背耶和华，他反而把责任推卸到以利亚的身上，因为是以利亚向他宣告天必不降下雨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强烈的对比，但是我们也看见列王记说明一件事，神的百姓的领袖如果离弃神，他的百姓也就会跟随他的领袖去同样的行恶。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领袖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以利亚要去让亚哈王见到他的时候，他遇见厄巴迪亚，他就给厄巴迪亚一个命令，一个吩咐，让厄巴迪亚去告诉亚哈王说以利亚要见他。但是厄巴迪亚他心里面害怕，他的害怕并不表示他对耶和华神没有信心，当然他的害怕是出于如果他去告诉亚哈王以利亚要找他，他害怕神把以利亚带走，神的灵把以利亚提走，亚哈王听了他说的话却见不到以利亚的时候，他的性命就不保。但是当以利亚借着耶和华的名向他启示说，我今天一定要让亚哈王

及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400位亚瑟拉的先知，你召聚他们到加密山上来见我。从接下来第36节以利亚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他向亚哈王所发出的挑战是遵行神的命令，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不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着神的吩咐，他向亚哈王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他还没有向亚哈王宣告神要降下雨来，原因是神必须先带领他的百姓悔改，回转归向神。只有当神的百姓悔改 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将来才有盼望，神才会把雨降下来。这也是整卷列王记上下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在这本书，在整个列王记上下，我们看见一方面作者很详细的记载这个以色列南国北国这些君王和百姓的罪，目的是要向那些被掳的神的百姓提出一个警告。因为这卷书的写作的年代是在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是跟以西结先知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一方面这个作者把这些恶行详细的写下来，是要提醒这些被掳的百姓不要忘记他们先祖所犯的罪以及他们个人的罪。但是同时整个列王记上下也让我们看见充满了许多神恩典的应许，而这些神恩典的应许也都完全的应验。所以列王记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那就是如果神的百姓悔改，他们的前面是有盼望的。所以呢，这个亚哈王接受了以利亚的挑战，他就去召聚了百姓以及巴利的450位先知到加密山上去见先知以利亚。当这些人来到以利亚的面前，以利亚首先向到山上来的众人发出一个挑战。他对这些以色列众人说，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必须了解当时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虽然去拜巴利，但是以色列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拜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他责备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倚靠这个圣殿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们一方面作恶去拜偶像，一方面你们又到耶和华的殿里面来献祭，然后你们倚靠这个这是神的殿说我们有平安。所以当时以色列整个历史的当中，以色列民他们一方面拜耶和华，一方面去拜巴利、亚瑟拉和其他各样的偶像，他们是同时拜两个神，或者有时候他们拜耶和华神，有时候他们转去拜巴利偶像。所以先知以利亚就向他们发出这样的挑战，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你们要在这个当中，在耶和华真神跟偶像当中，你们摇摆不定要到几时呢？接着以利亚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顺从巴利。这里以利亚是向他们说明一件事，这世上只有一位真神，既然这世上只有一位真神，这位神就要求人对他一种绝对完全的顺服，这个是不能够分心的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训他的门徒也这样说，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今天神也是同样要求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要对神有一个不分心的忠诚。虽然我们今天并不到庙里面去拜偶像，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无形的偶像，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问，甚至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先知

0: 耶利米责备当时的百姓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先知所说的话不但是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所说的。我相信神今天仍然借着他的圣经对我们说话，他仍然在借着他先知的话挑战我们，斥责我们。我们神的数目是不是也是与我们城的数目相等？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接待了许多无形的偶像在我们心中？但是神要求的是我们对他完全不分心的一个忠诚。但是接着我们看以利亚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顺从他，如果巴利是神，那你们就顺从巴利。所以这里以利亚不但摆明了只有一位真神，你们必须对这位神完全的忠诚，同时他也要求这些百姓自己做选择。他说你们选择，如果谁是真的你就顺从谁。约书亚当年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之前，他也是同样发出对百姓发出同样的一个挑战。他勉励当时的以色列民说，你们应当专心地跟从耶和华，但是他也把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要他们去选择。他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你们是要选择侍奉大河那边你们先祖的神呢，或者你们要选择侍奉摩押地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他从来不勉强人，他要我们做选择。今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选择。在我们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做选择。我们要选择我们是顺从神呢，听从神的命令呢，还是选择听从我们个人的私欲，还是选择听从撒旦，或者选择听从这世上的风俗，随从这世上的风俗。所以以利亚要他们做选择，但是我们看到众民却一言不答。不像在耶稣亚那个时候，当耶稣亚发出这个挑战的时候，这些百姓马上说我们断不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但是在我们这里却看见这些百姓却一言不答，这显出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是在那里犹疑不定。如果今天神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马上说主啊，我单要侍奉你，还是我们也犹豫不答，还是我们也放不下我们心里面许多的偶像，我们还在这两个当中摇摆不定。于是以利亚看见这些百姓不说话，他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在这里耶和华的先知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你们可以取2只牛犊，让巴利的先知先挑选，选一只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然后他们和我都把这个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木材上，但是我们都不点火，然后我们个人求告我们的神，哪一个神先降火下来，这个神就是神，他就是真的。他就向巴利的先知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于是众民听见他的挑战，众民都说好。但是先知以利亚发出这样的挑战显明一件事，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一位，巴利的先知有450位，牛这2只牛你们先挑，你们认为好的你们先挑。以利亚显明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数的多寡，他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其他任何的东西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位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的身上。当他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相信神是绝对可靠的，这是他的信心。于是百姓说这话甚好，他们很赞成，就这样子他们就开始了这个真神跟假神之争。 于是我们看见巴利先知，他们把牛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他们就开始求告巴利他们的神。从早晨到中午，一个早上的时间，他们不断地呼求巴利，说求巴利从天上降下火来。但是我们看见没有声音，也没有回答。这一段是非常生动的描写。于是到了中午，以利亚就嬉笑他们说，哦，你们的神大概是走到一边去默想了，或者他有什么事情要办，他到一边去了，或者他正在睡觉，你们大声的叫，竭力的叫，把他喊醒吧。于是从中午到献晚祭的时候，这些巴利的先知他们就进一步拿着刀枪，他们就割自己刺自己，一直到了他们的身上流血。如果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在台湾民间乡下有这种乩童，当这些假神，不管是妈祖、关公什么样的假神，他们这个出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乩童就是拿着这些刀子在身上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得到他们神的应允。但是不管怎么样狂喊乱叫，仍然是没有回答。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假神是没有能力的，假神是无能的。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45章，其实以赛亚书40章到46章都是在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在41章的时候，耶和华神也是向假神挑战，他直接向假神挑战说，你们向我说明看看古时的事和将来的事。然后耶和华神就对假神宣告说，你们这些假神都是虚无的，他们在这位永生的神面前是毫无作为的。启示录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当假神或者撒旦，当撒旦他能够行奇事的时候，是因为耶和华神允许他才能够行奇事。所以在启示录第13章，我们看到有两个兽，一个兽从海里上来，它可以行很多的奇事，它受了一个死伤，就是它这个伤是要致命的伤，但是它却活过来了。然后我们看到有另外一只兽是从地中上来，这只兽它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但是注意，启示录的作者很清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行，是因为他们被赐给权柄，换句话说是神允许他们这样行。如果神不允许，像今天在这里这个巴利的先知，不管他们任凭他们怎么叫，假神是毫无能力的，在这位永生的神面前他毫无作为。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样要注意老人的需要？
2: 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学的或者需要被提醒的，我们要学习了解老年人。事实上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中国人早就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每一次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厢情愿的讲了许许多多我们讲得很顺，我们听得很熟的一些话，但是对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所以这个供求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传福音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供不应求，我们今天是供不对求。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些老人，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再说呢，我们对福音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传福音我们不是只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一个关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关心。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当年对呼召的那两对兄弟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主耶稣是要我们得人，不是得灵魂而已。连保罗也这样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我也要多得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这个个体看成一个整体来看。所以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些老人到底，我不说这些老人，应该了解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有很多生理的现象，老化，眼睛开始好像出了状况，我们的脸上也出了一些状况，我们不该增加重量的地方增加重量，该增加重量的地方没有增加重量，就变成一个在生理上面有需要的一种情况。但是除了生理以外，人还有一些心理的状况。那么当时他的情形是怎么样，还有到底他心灵里面的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但除了这些以外，如果也碰到一些疾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等等，这些都是成为我们要关心老人，特别从传福音的整体性来看，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这是关于我们认识他们。那么好不好，就请
1: 了解这些老
2: 人，去了解他们。
1: 那我们了解他们，除了他们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他的个性、他的情绪，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发现我们还要了解老年人的婚姻情况。这一点呢，也许对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因为我们做教会，在侍奉主这四十多年来，我们做传道人，我们竟然也被请去调解七十多岁夫妻吵架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比那吵架那一对夫妇是年轻很多，但是呢，他说，牧师，你一定要来，我们家里面已经两老闹得不可开交了。哇，那时候我们心里就说，七十多岁还会吵架啊。但是有一位伯母就跟我讲，你知道吗，以前呢，他在上班的时候我还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时间跟我吵架，等到退休以后，两个人天天我看你，你看我，越看越不顺眼。再加上我那个老先生呢，真的是中国人所谓的返老还童，他有很多越来越幼稚的脾气，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哈。所以呢，那个七十多岁婚姻出问题的，我们去处理过。我们甚至还有一次，有一位长辈跑来找李老师，他说， 我要离婚。那位长辈80岁，那个时候李老师说，对不起，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有为人证婚，没有为人离婚的。那么感谢主，那天经过了李老师对他的一个拦阻，李老师特别的劝勉他，以后他没有，最后没有走上离婚之途。太太80岁，老先生82岁，他们要离婚，可是感谢主没有离婚。因为才过一个月，突然这个老太太在一个月里面就突然之间心脏病发作，就离世了。她被主接去之前想做一件事，就是离婚，还好她没有走这条路。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需要，甚至他的婚姻都要了解他
2: 们。我记得这一对夫妇，当我去主持这个老太太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她的丈夫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他说：“李牧师，非常谢谢你拦阻了这件事，要不然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这件事情在我们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老年人好像他们吵不起劲儿来，有的时候他们一吵起架来，因为有太多的资料，有太多的往事可以去挖，所以呢，他们就越吵越激烈，越吵越僵化他们的关系。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他们。也许今天在教会里面应当好好的一些专人收集一些材料，去帮助这些老人，认识这些老人，知道这些老人的需要在哪里，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第二点，去关怀他。什么去关怀他呢？第一，我们当然要知道他的生活的需要，到底他生活上面的需要是什么。有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不是不在，可能因为工作迁移的关系，可能离得老远，离得很远，这些人呢，他们就要靠着教会，靠着主内的这些弟兄姊妹来照顾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做一些老人福利的一些申请，或者是社会福利的一些工作上面的，去跟他们收集材料。那第二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看到他们心灵深处如果有什么空洞的地方，有什么需要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有的时候也许接着年轻人到老人院，到他们的家去跟他们唱唱诗，弹弹琴。我认识一个家庭，他家里面有一个比较智障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非常特别，从很小母亲就花全时间来带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已经20多岁了，虽然他还是一个智障的孩子，但是他可以拉琴，他可以弹钢琴，所以他常常有机会到老人院去弹琴给这些老人听。我想这些都是给他们老人家心灵里面得到一些鼓励。但是最重要的，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因为只有神的话可以真正满足人的需要。如果教会能够提供第三点，就是医疗的服务，那么我们定期的跟他们量量血压啦，我们定期的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去谈一谈这些医疗的尝试了。我记得家父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因为我母亲有糖尿病，他到了大概8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去学怎么样照顾有糖尿病的病人。我每一次看到他年纪大了去用那个针去刺我母亲的手，然后挤出一点血来去验那个血糖的那幅图画，在我面前还留下非常生动很深刻的印象。教会可以做这一类的事情，帮助这些老人。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些保健的指导，那么让他们知道一些营养学的一些观念，让他们知道东西不要吃得太油，不要吃得太咸，不要吃得太甜。我想这些都是今天使人短命或者使人身体受损的一些东西，这些我想应当跟他们安排。还有一个，我想教会 也应该学习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心里面能够很放心的知道他们的后事教会可以替他们照顾。所以兄弟过去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公墓里面，我们就买了一块就专门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安葬的地方。那么当这些年纪大的这些长辈看见教会关心他们，他们心里面就非常受感动，他们就觉得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得到一些补充。所以我们要真的去了解他们，我们要真的去关怀他们，更重要的当然是带领他到耶稣面前，让他有机会认识主。
1: 了解关怀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教会有的时候忽略老年人的事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亏欠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自己是关心老年人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传福音，跟尼哥底母讲福音，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真道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向年长者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传福音给老年人也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看到主耶稣非常尊重一个老年人，还有呢，当他讲福音讲重生之道给这样一个老年人的时候，他是讲得清清楚楚，让他本来觉得无法了解的事情，耶稣让他讲得听得明白。甚至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他就暗暗的在那一个犹太人的社会里头就跟随了耶稣。所以向老年人传福音是要学习的，因为老年人他们耳朵还会重听呢，所以你要讲得清楚，还要讲得容易明白，这样的话呢才是能够带领老年人信主。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关心这一方面。
2: 其实如果教会能够有一个老人团契，我相信对这些年老的人心里面会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保障，一种安全感。我们说孩子有安全感，其实到了老的时候我们更要找这个安全感。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就问这些老年人，我说儿子女儿都搬家了，为什么你们不跟着他们搬？他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儿女现在跟他搬一个地方，再过两年三年他们换一个工作又搬，我受不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去受这种搬迁的烦啊。那么他说教会不会搬，感谢主，他对教会有这样的信心啊。说教会不会搬，教会会留在这里，所以我愿意把这个地方当成我属灵的家。我听了以后，一方面觉得很感动，一方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他们那么信任教会，而教会是不是配得上他们的信任。所以老年团契，你不管要叫他什么名字，叫家乐团契也好，你把它叫做120岁的团契也好，因为摩西他一到120岁，你可以给他很多不同的名字，有的说长青团契，有的说不同的名称，但是主要让他们有一种团契的感觉，让他们来了身心灵都得到照顾，身心灵都得到供应和帮助。所以我想这一个关于老年人或者长辈如何关心他们，我想我们在这个单元就谈到这里。下一个单元呢，我们就要谈到以我们来做主体，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充实的一个老年的一段的生活。那么我相信刚才我说到的约书亚第13章第1节，约书亚年纪老迈，下面神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弟兄姊妹，中文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文字。什么叫迈？迈就是跨越的意思。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神不是说约书亚你年纪老朽，那老朽就没有了，因为这个朽就朽烂， 他说你年纪老迈，你年纪老，你还可以迈步往前走。我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你家里面的老人家，求主让他们还有继续的努力去得那些未得之地。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源，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对每一只迷失的羊羔，他供应保护，他温柔呵护，他也一路的引领。今天的每周一歌，来，快来水边。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0: 认识圣经，
1: 昨天我们讲到神有严厉的审判临到哥利亚和他的父亲约雅敬，甚至他们的后裔永远不得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后来耶稣基督来到，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为君王，他并不是哥利亚的后裔，因为他不是所罗门的子孙，而是大卫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子孙。这是耶利米书第22章所告诉我们的。不过到了第23章，却给我们看见在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就是神要在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是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23章第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神告诉他的百姓们，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是不可靠的，他们不能给人带来和平，他们只会漠视穷人。而神又清楚地指出，他并没有打发这许多的先知出来，他们所传的信息并不是神所要他们传讲的。神在这里指责的包括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今天神也要对世人讲这番话，谁是寻求神的呢？今天世界的宗教领袖都偏离了神，他们只有外表的虔诚，但真正寻找永生神的却寥寥无几。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30节的经文。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灵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现代的所谓自由派神学家，他们的理论根本是将神的话放在一边，他们甚至于说圣经是不真实的，他们只挂着神学家的衔头，宣扬自己的思想，去博取群众的欢心和支持。今天不少的神学家是无神论者，这真是荒谬。然而我们要留意圣经所说的，神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别以为外表装作虔诚，这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到将来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切都必定显露出来。耶利米书第24章可以说是一章的附录，讲到耶哥尼亚被掳之后，耶利米先知所看见的异象。这个时期正是西底家执政的初期。耶利米在异象中看见有两筐的无花果，无花果就是象征犹大。这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坏的，这代表了两类不同的犹太人。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4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区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引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请留意，神打发他们出去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神应许会看顾他们，最终还会领他们归回，这是指以色列的渔民说的。这里所说以色列人的归回，并不是指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人的回国，因为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但是以色列人明显在以斯拉和尼西米期间回国之后又再被拔出，因此这里所说的归回是指到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的建立，到时候以色列民要一心的归向神，正如第七节所说的。坏无花果很明显的是代表西底家和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最终下到埃及去的人。那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4章第9节的经文，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这世界的历史书给了我们准确的证明，指出这预言的可靠，就是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耶利米书第25章讲到神宣告70年的被掳期，这一章圣经很特别，因为它在年代上是比前面的一章还要早个17到18年。我们必须知道耶利米书不是顺着历史的年代记录的，所以这一章的时期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仍然在位的时期，他跟他敬前的父亲约西亚是全然不同，正如列王记下第24章第4节所说的，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4节的经文，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的地必为巴比伦所侵占。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9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吓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这是神给他的称呼，称他为仆人，因为他是神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很多人都稀奇，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地并不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似乎跟神的应许不相吻合。事实上那个地方有极大的需要，特别是水源方面，因为神曾经说这地要永久的荒凉，好让天下人都知道神不但审判他的子民，更是审判了那个地方。神声明他的审判也是临到那地的，正如他因为人犯罪而咒诅全地一样，神使地不给人效力，因为罪的缘故，咒诅也遍及全地。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0节，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神要将欢乐从他们中间挪走， 在他们中间不再有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也没有推磨的声音，意思是指一切的买卖和商业都停止，也没有嫁娶，灯的亮光也没有，这表示他们连晚间在家中的欢乐也没有了。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的经文，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愕，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当神论到以色列的时候，神也提到了日期的问题，就是在历史上定出日期。我们知道，当神论到教会的时候，神并没有提到时间，任何时间也没有提到，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于我们没有权说主马上要回来了，因为整本圣经都没有论到主再来的时间。可是在这里却是提到70年的期限。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求他们每7年要使地休息1年作为安息年，这是利未记第25章所说的。神不但应许要赐福那一些遵从他话语的人，神同时提到如果不遵守他话语，那么就要遭受审判和惩罚。如果他们所行的与神的话语相违背，那么神所行的也必与他们相违。然而神早就知道这是一群悖逆之子，他们是悖逆的，不顺服的。在利未记第26章34到35节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大约有490年的时间，地没有得到歇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安息年，让地在每7年得着休息一次。根据每7年就有1年的安息年来计算，那么49年的时间就一共有70个安息年了。因此神透过耶利米向百姓提出，在整整的70年中，他们的地要成为荒凉，为要歇息补回以前所损失的。到那70年期满之后，以色列人才获准归回自己的土地上。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12节的经文，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他说了这个预言，如今我们看他已经是历史了，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是历史可以证明的。在耶利米说预言的时候，尼布加勒撒王已经将约雅敬和他的一切贵胄兵士都放逐到巴比伦，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受西底家统治的人，这要按时间进贡拿税给巴比伦。这是因为在约西亚王之后的诸王全都是恶的。耶利米就在这个时候宣告了神最后的审判，说尼布加利撒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将以色列民全都掳去，只剩下少数的余民， 耶利米并且预言这一次的被掳是为期70年。然后耶利米就用一幅图画去描述，讲到酒杯中所装载的竟是神的愤怒。这一个形容是好几个先知都用过的，都是在讲到人的罪和悖逆神的时候所用的。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25章15节到17节的经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是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跟着耶利米有列举列国的名字。接着我们来读第18节，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喝、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首先，当然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他们的君王、首领。虽然这似乎特别是跟以色列的罪有关，但其实也不限于神的子民，别国以及全世界都是有罪的。因此神充满愤怒的酒杯也必临到列国。在提到以色列之后就是埃及，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19节，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接着他又提到乌斯地和非利士地，还有亚士基伦、加沙、以格伦、亚士突、以东、摩亚、亚门、推罗、西顿，以及22节所说海岛的诸王。他们全都要接过神烈怒的酒杯。人的罪和悖逆就如同一杯充满神烈怒的酒那样，是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27节，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是刀剑临到你们中间。神使他们都喝这杯，那就是说他们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以色列国以及其他列国都必因为背弃神而受到神的审判，他们都必须向神负责。接下去我们读第30节，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揣葡萄的一样。审判并不只限于以色列，而巴比伦要成为神审判以色列的工具。从历史上我们晓得，巴比伦是古代的头一个大国，统治全地，并且成为当时最文明的国家。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5章第3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这是指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所发动的征战，连当时的文明国家埃及以及推罗、西顿都在巴比伦的攻击之下。耶利米书第26章到28章是记载在约亚敬执政的期间， 先知在圣殿的院子里面所传的信息，以及恶的比喻。我们还记得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时候，讲到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说话，现在说他是在院子里面向百姓说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这些信息是耶利米在约雅敬作王的期间早已经讲过的，现在又在西底家的时候重复。二十六章到三十章记载神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给他们最后的信息。当时以色列人仍然有到圣殿去的习惯，这是他们外在的敬拜仍然保持着。当时的国家依然很繁荣，人民也没有怨言，所以神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是耶利米先知却察觉到这个信息的迫切性，所以仍然是大声疾呼。接着我们读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使我后悔不降祸，这不是说神改变了他的心意，这只是说百姓改变了，他们悔改了。如果他们真的悔改，神就不会审判，反而会赐福。所以听上去似乎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其实有罪的神必惩罚，但是神却宽恕凡到他面前悔改的人，这事实是永不改变的。好，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这里说我必使这殿如示罗，意思就是他们必遭毁灭。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路撒冷曾经是世界的包袱，到如今仍然是一样，它也成为全球问题的焦点，成为各国争取的对象。耶利米在耶和华院中所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讲解下去。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知道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当年您怎样接着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和当时的各国说预言，求主也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审判快要来到，我们每一个人背逆你的罪都要得到审判，求主恩待使我们悔改归向主，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也自己省察，不要只在外面上装作敬虔，乃是要从内心里面亲近神，除去一切的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我们生命中的平安。经文：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是大多数人一直寻求却不知如何得到的东西。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你分辨平安与混乱不同点的一些指导。一，你的老我的本性必须除掉。停止抱怨你的丈夫、妻子、儿子、老板，甚至是你自己，这会带来生气、愤怒和混乱。二，摆正你和神的关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当你的生命中充满了痛苦，没有多少的平安可以填满你的心的时候，祷告吧。你可以说，主耶稣，我犯了罪，我需要你来处理我心里的问题，我想要你的饶恕，我想要你的平安。基督信仰不是预防式的精神治疗，而是一种带来永生的礼物，这礼物的副产品就是平安。三，向人伸出和好的手。生命太短暂了，不要让你和别人的关系破裂。当你愿意说，我希望和你做朋友，让我们解决这个使我们产生分裂的问题吧。这时你会很惊奇地发现，你的感受有了很大的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到：主里平安，谢谢 BBN。 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说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哈巴谷书3:17-18，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亲爱的朋友，你读到今天的经文，你有什么感想呢？你看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境遇，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他的意思说，虽然我受到这么大的灾祸，甚至连养生的食物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四维所看见的不过是一所空旷的房屋，一块荒芜的田地，在以前看见神赐恩的地方，现在只看见神鞭打的伤疤。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想这两节圣经真值得用金刚钻记录在磐石上，永远地保存起来。哦，巴不得靠神的恩典，这几节圣经能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陶都立茨说，句法虽然简短，其中却显著地含蓄着不少属灵的意义。他在告诉我们，在他遭难的日子，他怎样到神的殿里去躲避，在黑暗的命运下，他怎样依赖主，保持灵的镇静，在一切的试炼中，他怎样在神里面享受属灵的喜乐，从他得到欢乐的期望。这就是伟大的信心，这就是光荣的信心。

对于基督徒而言，最快乐的一日就是受浸日，是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来听陶德瑞做的《快乐日》。

每一位金星会的信徒都该记得受浸时会众唱的这首圣诗。诗歌的作者是陶德瑞，生于英国的伦敦，他的祖父及外祖父都是虔诚的传道人，他的父亲是游商。陶德瑞是家中的第20个孩子，也是唯一存活者。他的母亲在他幼年的时候用彩色的瓷砖在墙上砌了圣经故事为他讲述，孩童时他就有献身为主的心愿。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双亡，当时有一位女公爵见他天资聪颖，准备栽培他成为圣公会的牧师。18世纪初叶，英国的政纲不正，社会混乱，英国国教辖制人民灵性，因此他宁愿就读一间非国教的小神学院。毕业以后在贫民区牧会，并在神学院监理校务达21年之久。陶德瑞好学不倦，经常手不释卷，他和约翰·卫斯理等都是当代属灵的领袖，和英国圣诗之父华兹是忘年之交。他自幼体弱多病，最后积劳得了肺病而过世。他的诗歌在他生前并没有复印，直到他去世4年多以后才由他的好友出版。快乐日是根据历代志下15章15节而作，原名是与神盟约而喜乐，原诗没有副歌。陶德瑞的诗歌通常是他讲章的摘要，讲完道以后借着诗歌使会众重温。

的曲调是林伯特所作，副歌是引用他所作的《快乐地》。林伯特生于伦敦，父亲是音乐家，他随父亲学习，16岁时就在教会司琴，后来担任数家大教堂的管风琴师。他是享有盛名的多产作家，编写了许多民谣、牧歌及圣乐。这首曲的原谱是流行歌曲，后来因为词而流传后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回到最快乐的一日，也就是我们的受浸日，重新回想我们受浸归入主耶稣的那一日，将起初的爱心再一次拾起来，再一次来回想主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在奔走每日的天路历程时，有主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无聊使人厌倦的惯例、常规、千篇一律的、一遍又一遍的，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自己总是想要打破单调的生活或者是什么工作的，这常常是和没有意义的事情相关联哦。但是在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里，向天牧师提醒我们哦，我们是为谁活？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呢？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会在吊着的动画里昏迷不醒。当有一天醒过来，发现我们自己在平庸的土地上打着哈欠。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讲说超越平庸的这个题目。如果你有圣经，请您翻到诗篇第90篇，这里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一幅图画，描写着我们天上的领导者是谁。这些经文呢，怎么样能够让你从千变一律、枯燥无味的生活事情里面跳脱出来呢？来，我们赶紧期待向天牧师带来超越平庸，就在今天的这个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希腊神话里面记载着有关一个人，他除去消沉忧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西西法斯，因为西西法斯他使得这个当时神话里面说的这个众神哈，众神明都生气了，于是这个众神呢就罚他一辈子，在倾斜的山坡上去里面白费力气。他那个艰巨的工作就是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把那个巨大的石头就推往山顶上，只是每一次总是要看着那块巨石头又滚回到原来山脚底下。接下来我就要引用《奥德赛》的作者荷马在这个故事里面所写的，他说：我又见西西法斯在那里忍受酷刑，正在用双手推动一块硕大的巨石，伸开双手双脚一起用力的支撑把它推回到山顶。但是当他正要把石头推过山岭，重量便使石块滚动，无情的巨石又向回滚落到山下的平地上。西西法斯只好又重新费力的向山上推动石块，浑身汗水淋淋，散发出热气。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要你去做这个工作，你愿意做吗？经常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总是往底线去推，结果这个重担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又滚回来。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陷在那个没有意义那个山洼里面，在那个千篇一律的底线那里面进进出出。在我们察觉到以前，我们的生命多了许多的汗水、劳苦和乏味，就好像西西法斯他背上的热气把意义都给蒸发掉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诗篇，诗篇就会把我们从那个山洼里面给拉出来，提升到山顶上，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美景。我要来读这个诗篇，请你听诗篇九十篇哈。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年日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这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活得好，也指教我们活得有智慧。耶和华，我们还要等多久呢？求你恩待改变你的仆人，
每天清晨用爱来惊喜我们，使我们一整天可以唱歌跳舞，欢喜快乐，使我们不愉快的一天就好像愉快的一天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看够了那一生长存的恶者，使你的仆人看见你恩手的指引和你对你子民的祝福，以及我们恩主的慈爱。神啊，住在我们里面，坚固我们所做的。是的，我们所做的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天父，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有如仆人一般，因为我们希望当这个礼拜是我们服侍你的时间，生生不息的世界和这世界所有的体系里面需要我们的服侍。我们祈求我们没有失去盐的咸味，我们祈求当我们相聚会学习到被围绕的爱和恩典。我们要享受你自己，在聚会里面也要彼此的享受，因为你在我们的中间，你会被高举。我们如此祷告，是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当中在讲道，这个讲道的主题就是成长之痛，成长之痛。在会众里面有一位这个田径的教练啊，很专心的听了整个的信息，突然发现我所说的就是他平常对那些所指导的这个田径选手所说的哈。那个教练他就对我说，牧师啊，为了要表示我和我的家人对你的敬意，我要给你一样纪念品，作为你这个礼拜生活的一个提醒。那是我设计给这个田径队员练习和跑步的时候所穿的上衣。后来他就带来给我，那个衣服背后他写的字就是，没有经历痛苦就得不着，没有经历痛苦就得不着。我希望当我在讲的时候，听众朋友你能够注意的听，因为这一次主题的信息就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痛苦的经验，你不可能没有经过痛苦就可以得到什么，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没有这一回事的。有一些经验和痛苦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过许多失落、等待、失败、犯错、软弱，还有被误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基督徒成长生命当中必须要经过非常正常的事情。今天我要讲的是非常难捉摸的，很难捉摸的，好像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把你给捉住了，在你还没有搞清楚它的时候就已经在暗中来进行了，那会叫你付上很大的代价的。特别是当你过着跟普通生活是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那是跟每天要过着单调无味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诗篇九十篇的主题，单调枯燥无味是有尺度标准的。你能够想象吗？听众朋友，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一整天都觉得好像无聊得不得了，也许这不是你的挣扎的之一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越来越发现有那么多的人觉得无聊，并且想要不无聊，想要不要无聊。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葛培里，葛培里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末日烈焰》，他里面就说到，休闲是20世纪的一项挣扎的事情。当我们面对可能会面对一个礼拜工作4天和很长的一个假期，那么有许多人就为这个而挣扎，他们在空闲休闲的时间要做什么休闲活动呢？他们要怎么样来运用这些空闲的时间呢？我到这个字典里面去找这个有关于无聊啊、单调、枯燥、无味等等这些的意思，结果有一个意思就一直显现出来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同的，也有单调沉闷的、冗长乏味的、可以预期到的、固定不变的、使人疲倦的、令人乏味的说法。所以这个厌烦就是所谓千篇一律的生活，千篇一律的生活。这就是我了解到某些事情，就是当我们说到单调枯燥无味，我不是针对那些没有事情做的人来说的，而是对于那些有许多的事情可做但是却没有任何方向的人来说的。
不是你发现自己因为没有事情可做，你就会落入到所谓单调啊、枯燥啊、无味啊这样的圈圈里面。你落入到这个里面，是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毫无，对你来说都很没有意义，毫无意义。很多做母亲的人几乎都没有时间去看一看他每天要做的事情，而是什么？他每天都觉得好像很单调、很枯燥、很无味的要命啊。所以这些母亲不是他们不忙，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感觉到除了他每天必须要做完的事情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有一首古老的诗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我不见耶稣会是多么单调乏味，美丽的远景、可爱的鸟儿和香花对我将失去所有的甜美。夏天的太阳照射着却是灰暗的，想要田里看起来很亮丽却是白费力气的，那就是所谓单调、沉闷、冗长、乏味。这就是无聊、单调、枯燥、无味，也就是诗人在诗篇里面所说的那首古老的诗歌。我的孩子们说过好几次哈，特别在夏天，最小的他就会说，爸爸，爸爸，我好无聊哦。现在我们每天都很忙，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无聊。这也会发生在传道人的身上，千篇一律的工作就会制造出无聊、枯燥、乏味。这也会发生在那些银行上班的人身上，或者是推销员的身上，或者是商人的身上，也会在每个礼拜那些需要对人有联系工作的人身上。寇恰克在他这个《再生》这本书的一开始就写着尼克森有着一个极大成功的一个景象，然而那个也是一个虚空。他说什么呢？他说，照理说我应该是很快乐的，但是我觉得很乏味，在我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问题了。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个发生在一些政治家的身上，同样的也发生在球员，打球的球员身上。他不比赛球了，不赛球了，因为他已经厌倦了，他觉得无趣了。我们继续来看以下的信息。在这里，诗篇九十篇他用比较不直接的这个手法哈，来描述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观察这个诗篇，看看这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看看诗篇怎么来说这件事情。一开始哈，请你注意那些小字，小字说到什么呢？说到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摩西的祈祷。整本圣经只有这篇诗篇，在整卷的诗篇里面是有这个摩西写作的这个特质，可以说摩西唯一的一篇。这里并不是一定说他只写了这一篇诗篇，好，不是，但是只有这一篇说是他写的。我们来思想一下摩西的生命。当我们说到摩西，很多人就会想到那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个生命啊，我很愿意跟他换上这个他脚上所穿的鞋子，我很愿意在他以前所在的地方啊。等一下等一下，你还记得他40岁到80岁的时候在哪里吗？啊，他是在沙漠里面赶着羊哈，在埃及从他做的事情里面醒悟过来，人家都只知道他的成功，只有走过3颠，然后马上下到另外一边，过了沙漠，过了40年毫无意义的日子。摩西他当年走过，然后你可能会想到说，好吧，那之后摩西他领着大家出了埃及啊。是的，他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他必须要面对法老王，他必须要跟神的子民打交道。但出了埃及，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呢？从80岁到120岁，一直到摩西他死的时候，摩西是跟着神的子民在旷野里流浪的。同样的地区，同样的景致，同样的人，同样的抱怨，同样的日出，同样的日落，同样的炎热，同样的毫无意义的流荡。我们不知道这个诗篇是怎么样编出来的，但是它出现了。摩西这位作者，他是一位体验过真正这个枯燥乏味生活的人。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它是一个祷告的形式哈，祷告的形式，他开始呼求神了，他开始单单的就向他的主、他的王来表明他自己。请你看诗篇第90篇的第3节哈，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我们再看第5节另外一部分的祷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那个是祷告。第8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第13节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有祷告说，我主啊，我呼求你。诗篇的形式一开始就反过来用，主啊，结尾用我们手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所以看到这个诗篇的开头和结尾了吗？主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结尾就说，是的，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所以你看，这里给了我们一点这个提示哈，给了我们一点提示。头两节的经文就是关于神的权威的，后面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我会说，也许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或者是生命的征战。神的权威，神有他自己所有的主权权威，所以第一节和第二节人在人自己千篇一律的里面，而从第三节一直到最后就看到了一些事情。所以第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第三节他说，你们归于尘土，这是关于世人的哈，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啊，第四节又如夜间的一根，第五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啊，这是第三人称他们嘛，第五节他们如生长的草，但是你看看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你看到了吗？然后他从这个主啊，当我说到人们，我说到那些人和他们以及人类这一般笼统性的，然后就转换到从他心底深处的时候了。摩西他说，我们有同样的征战。到了末了，他说的就非常关乎他自己个人了哈。所以让我们来看，我叫这个诗篇的开头就是脱离一直受困的情况，可以说是脱离一直受困的情况。当你发现你自己好像总是在那个千篇一律毫无变化的情况之下，觉得你的活动好像都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我想那就够了。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往上看，往上看。也许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也许是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同样的开始仰望在上面的主。第一件事情我注意到的就是，他把自己与正确的对象连接起来了。这个正确的对象是谁呢？对了，就是主，就是主，就是我们的神。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家，或者是住的地方。这不是今天要教导的一个大学问，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可能偶尔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好像是非常卑微，好像做奴仆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一些非常平常做的事情，包括了千篇一律，什么枯燥无味，被交代哈，被这个长官啊交代要做的事情。我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完，包括那些枯燥无味的细节，这就够了。这里这些每一个小小的工作，如果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是你居住的地方，那么就会变得有意义，非常有意思了。主啊，你一直是我们的家，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的。你看现在他又述说世世代代了哈，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字面上来看就说清楚，是这个字就是加上去的，你神啊，你可以加上一个这个惊叹的口气，你神。所以当他说到生命向上仰望，他看到了那位随时永远是我们可居住的那位神。你还记得创世纪的故事吗？摩西一开始就显示神开始是怎样的创造世界的，他看到整个世界的全景，他下到这个世界很具体的说，他创造了这些干的地，他创造了山，他创造了人。就在这里他用完全相反的语气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你就在那里啦。如果你往回想象我们所谓的最起初哈，或者也是我们所说过去的这个最开始哈，然后你可以站开，你没有办法彻底明白，
我们只能用想象，用我们的心去想象。我们可以到以往那个消失点，那里有一位神。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带到未来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到未来最远最远的那个消失点，站在未来那个消失点，无限的未来，那里有一位神。这里他在诗篇里面说的就是这样，当我从昨日过去的消失点到明日未来的消失点，在我整个的想象里面不可能没有你在那里。你在那里，意思就像薛佛所说的，他在那里，神在那里，他并不是寂寞不出声的。在我们以为不要紧，我们以为只是微不足道的时候，那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有神在那里的。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位评论家哈，一位评论家他说，摩西好像是很悲屈哈，没有什么神学知识哈。我想他其实是蛮有神学修养的，这个人写了创世纪的故事，把握住所有该有的。这篇诗篇他又显示出来，对他而言神是无所不在的，甚至他在沙漠背面赶羊的时候神都在，他一开始就找对目标了。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要告诉你，那也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也就是说什么呢，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从昨日到明日，神啊，从小事到大事，神啊，从上学开始到教育的结束，神啊，从这个所被交代要完成的事情，虽然不会成为受人瞩目的事情，对我来说是要忙得要死的事情，所有那些要变成我这个硕士论文的事情，神啊，你都在其中，神啊，你都在那里。我们晓得我们那些难过的日子是罪有应得哈，就好像认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似的。我也想到，如果不是神提醒我们有奴仆的生命，说不，我掌管你们的生命，你已经被买赎回来了，在这个没有目的式的这个生命，我使它有目的有意义，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现在我们就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当我在这样的一个摔跤脚力的过程当中检查我的灵魂的时候，前三名的报告出来了，让我来告诉你。第一，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多少年好活，用这些短暂的时间做这些事情好像是很愚蠢浪费大好的光阴的。在你的心里面出现了那些跑在你生命前面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你现在可能40岁50岁，你能想象得到你快要60岁了，可是你好像还是在奉命行事，那些事情是不会受到重视的。我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的，是真的那么短暂吗？是的，请你看诗篇90篇第三节哈，这边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生命就好像昨天一样，又如夜间的一惊，短短的4小时一惊天，然后生命就过去了，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是谁呢？是人，男人和女人，你叫这些人和我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然后他们就死去了。早晨发芽生长，看起来好像很有希望哈，早上发芽到了晚上枯萎了，晚上割下枯干。你看，这就是短促人生的一个图画，到了晚上割下枯干，像草一样，像夜晚的一个时辰一样，像是被水冲去一样，就像昨天一样，都要过去的。有人真是想要数算他生命的话，他要他的生命在时间的那一页上不只是一个句点而已，他想至少得有一句话能够留在上面被记得。但是我所看到的第三、第四、第五还第六节，是神在掌管那些事情，神设定了限制。事实上，神他是那位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他们都回去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为您进行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了。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它，没有骂它，把它扛在肩上，然后把它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它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每天24小时都借着因特网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诗篇27篇的第一节应许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要为主内一位肢体他女儿来祷告，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的来信，希望能够正式的收到签约，求主大能的手托住他。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0: 始出报圣诞佳音，牧人闻讯遍传众民。
1: 东方博士仰观景星，千里迢迢参见圣婴。
0: 刘琦、
1: 石城
0: 问候朋友您好。哎，我说石城啊，圣诞佳节又到了，您可有什么样的安排跟计划吗？
1: 哎呀，刘琦呀，甭说什么安排和计划了，一说起这事儿啊，我心里的伤痕又隐隐作痛了。
0: 啊，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一说安排跟计划你就心痛呢？
1: 哎，有句俗话说，期望越高就失望越大，这话真不错哟。
0: 如果你一开始就期望错了，那还能不失望吗？好了，你不妨把你的伤心事说给我听听，也好让我心里头替你琢磨琢磨。
1: 你真要听啊？
0: 嗯，
1: 好吧。哎哎，你知道我跟小白的事情吧？
0: 你跟小白？
1: 嗯，
0: 你几时养了狗了？
1: 啊，不是，你这扯到哪儿去了呀？小白是我向往已久的梦中情人。
0: 哦，你说的是梦中情人小白呀？
1: 我跟朋友提起小白啊，大家都羡慕我碰上了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千金小姐，我自己也觉得艳福不浅，所以去年一年我都晕陶陶的，我觉得天堂也不过就像这样。去年小白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过圣诞节，既然小白那么瞧得起我，我就决定接受他的盛情，心里暗想在圣诞节那一天向他求婚，那该是多么罗曼蒂克呀，你知道吗？我忍住心疼，花了50块钱去买了一只拍卖的钻戒，可结果……
0: 结果怎么样啊？
1: 结果呀，那天晚上他们家里面的人比平常还要多，根本我就跟他说不上话。不但如此，小白还把我的名字给叫错了。更叫我难过的是，我以为该向他求婚的是我，可没想到他的芳心早有所属了。
0: 啊，闹了半天，原来你说的小白就是教主日学的白老师啊。你才不过上了几天的课，连单独跟人家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你哎，你就剃头挑子一头热，爱上人家啦！现在我可懂了。哎呦，对不起啊，老兄，我实在是不该笑，可是我又忍不住。哎呦，你说的不错，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哎，一厢情愿的期望，不是自讨苦吃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自作多情？闹单恋呢、啊？
0: 人家白老师教主日学又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儿了，他的学生总有上百人嘞，男女老少都喜欢他，可是还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哎，你呀、啊，你那个以假乱真的玻璃戒指，你还是拿去退了吧。
1: 啊、不行啊，拍卖品不能退呀、啊。哎，反正啊。我觉得划不来的要死，我浪掷了宝贵的爱情，却只换回来一本圣经，而且我拿的那一本跟别人的完全一样啊。
0: 嗨，我说你这个人呐、啊、真是不知好歹，人家白老师还真是爱你。
1: 真的，我就说我的感觉不错嘛。
0: 你看又来了，你总是想着儿女私情，我说的是神的爱，在等级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差远了。
1: 难道说圣经比我那个钻戒还值钱吗？
0: 虽然买一本圣经不一定比你买的戒指的花费大，但是圣经的价值跟意义确实比真的钻戒还要贵重的多呢。
1: 你这是什么算数啊？我光是请店员给我把钻戒包起来，我就花了10块钱的包装费呢。
0: 你要这么比较，那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吧，要比豪华的话，再怎么样也轮不到咱们这号人物，可是要比富有的话，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大阔佬也比不上我的富足
1: 啊。 你敢这么说？
0: 嗯，
1: 难道你真有那么大的资本吗？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哦。
0: 怎么不是啊？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把最珍贵的礼物赐给人了。凡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不仅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还可以得到无尽的恩典跟福气。
1: 嗨，不得了哎！我跟着小白，哦不，跟白老师在主日学学习了一阵子，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得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0: 哎，你不是没看见，你是心猿意马。所以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认识。
1: 听是听见，看是看见，在哪儿啊？
0: 不就在白老师送给你的圣诞礼物里面吗？
1: 哦，你是说圣经啊？
0: 不错，圣经见证了神自己所说的有关的救恩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
1: 哦，我圣经在这儿，你快告诉我怎么找到那个礼物。
0: 好，你说你买个钻戒请人包装就花了10块钱啊、嗯、这份珍贵的礼物啊，就是用1000万的钞票也抵不上它的包装。
1: 有那么稀奇啊？是黄金打造的呀。
0: 好吧，咱们先来看看路加福音2:12，那你就看见那个礼物是怎么包装的了。
1: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哎呦，你是说那块布吗？那哪值千万呢？
0: 布，哎，要不是出于神的应许，就是用黄金来包装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礼物上的装饰吧。你接着念路加福音2:13-14。
1: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嗯，那个场面是蛮震撼的哟。可是有关这礼物的价值，
0: 来来来来来，接着往下看啊。马太福音1:21-23。
1: 好，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哎，我看神也真是想不开，这天上总是比地上好吧，他干嘛要到地上来跟人同在呢？
0: 为什么？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3:16。
1: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嗯，你是说神从天上下到人间完全是因为爱，他不仅爱人，他还送礼给人。
0: 嗯
1: 嗯，这个赏赐可不得了哦。
0: 这么不得了的礼物你竟然说没看见，现在看见了听见了，你要不要啊？
1: 嗯，白白的赏赐不要白不要吗？
0: 那咱们就继续往下看吧。
1: 啊，还看呐？
0: 哎，再看就是拆礼物了。
1: 那好极了。
0: 约翰福音3:17-18。
1: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0: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3:36。
1: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哦，我晓得了，这个礼物事关生死，得不得得到啊，全在于一个信字。
0: 不错， 不过呢，且慢发表言论，咱们还没有拆完呢。
1: 哎呦，拆这份礼物就像剥洋葱一样，越往里面就越动心了。
0: 咱们走着瞧吧。《使徒行传》第十章39节到40节，还有呢，就是42节到43节。
1: 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哎，这挺长的一段，不就是说这个生命礼物是真的，而且耶稣基督也掌握着审判的权柄。哎呦，读了这么一大串，总算是摸着点轮廓了。
0: 最后咱们来看看罗马书第6章23节后段的经文。
1: 罪的工价乃是死，哦，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总算念完了，我的眼泪也快要流下来了。
0: 怎么样啊，兄弟，世界上最有钱的大富豪以为富可敌国，就是拥有了一切，可是当他非撒手的时候，你看他能不能用10000家产来买永生啊？谁可以卖给他？
1: 没处买哟。如果能够买的话，秦始皇花了那么多钱，又想了那么多的方法，不是早就买到了吗？
0: 那可不，现在你该明白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了吧？今天有多少人为了忙着过圣诞节而到处血拼啊，真是突然过了圣诞节却一无所获
1: 啊。为了过圣诞节跟人家血拼呢、啊、有这回事啊？
0: 你不是也挺喜欢去血拼吗？抢一些折价的便宜货回来呀。
1: 我是去 shopping 啊，这是洋文，哪是血拼呢、啊、
0: 你没看见那些抢着买折价货的人就好像东西不要钱似的拼命的抢哦？虽然是 shopping，我看着真是跟血拼差不多了。
1: 没想到刷屏竟然变成了血拼，真有意思。想想啊，也真是不值得。今年的圣诞节我绝对不会再干这种事情了。
0: 你觉悟啦？
1: 嗯，我跟你一样也想做赛富翁哦。
0: 赛富翁？
1: 嗯哼，对了，只要是信耶稣就可以得到10000财产都买不到的永生，还奉送赦罪的恩典和今生的福气，我到哪儿去找那么便宜的事情啊？
0: 那你是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
1: 我不仅是这么决定了，而且我还有个计划呢。
0: 哦，你现在不心痛啦？
1: 不，我开心得很哦。我计划在家里边开一个小小的 party，邀请我们家的亲戚、姨妈、姑爹、三婶、四叔都来赴会。我还要请你跟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白白得到的礼物的好消息。你看怎么样啊？
0: 我举双手赞成啊。刘琦，
1: 石成，
0: 恭祝朋友您也得着耶稣，
1: 过一个丰盛美好的圣诞节。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学习罗马书，我们停留在罗马书的第11章。今天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16节。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我们一直在探索罗马书11章这一座神学的迷宫。你会发现，每当你认为把一切的内容都弄得清楚的时候，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问过，这是否只是一场文字的游戏呢？神把我们当作是单纯的机器人。我曾经用一个术语难题来描述这种把所有的内容放在一起并保持在那个地方的感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任何令人费解的问题或是事物。无论我们的看法如何，但是很伟大的一个结论就是神的方式最终会得胜。我们看到，尽管悖逆的以色列人似乎不可能回归，可是保罗在23节说道，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1章12节之后，在这些经文里面就指出了，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者，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当我思考神如何将悖逆的废信徒吸引归回到自己时，我就开始体验到保罗在结束本章时所描述的情况，仿佛他并没有结束他的论点，因为他被神的奇妙、神的荣耀以及神的智慧所吸引，所以他谦卑地俯伏敬拜他。你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吗？即使你不明白，也不要让他阻止你花一些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根据你所理解的去敬拜他、赞美他。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有用的知识。有人很聪明地指出，我们对某件事物的知识通常是与它的实用性成反比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经常对一些很不重要的事情了解的很多，但对一些重要的事情却了解的很少。比如，有些男人会知道他们最喜欢的运动中所有的主要球员的一切统计数字，但他们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关于如何加强教导孩子方法的书。有些女人会知道所有关于自己最喜欢的好莱坞名人的最新八卦故事，但如果你问他们一个人需要做什么才能去天堂呢，他们却一无所知。我们花时间在哪些方面，我们就得到哪些方面的知识。我们每天的时间有限，无法去了解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对时间使用的选择也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知识的多少。当我们选择去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永恒中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就是在爱惜光阴。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8:15。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方老师曾经在节目中和我们谈到，快乐婚姻的秘诀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要除去使配偶不快乐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要学习使配偶快乐的方法。那么这两个星期呢，他要和我们谈谈学习使配偶快乐的方法。方老师你好。
4: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终于可以开始来谈一谈如何使配偶快乐。其实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呢，我们之前讲了五个使配偶不快乐的原因，那如果你在这五种原因当中啊，这些会伤害彼此感情的不好的习性也好，不好的说话方式也好，或者是不好的态度也好，也许我们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做很大的一个改变，可是至少当你要说出恶言，或者是要发脾气，或者是有不屑轻视的态度的时候呢，你能够控制一下自己，让这些破坏夫妻之间感情的事情呢，能够减到最低。那么当这些因素降低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就比较容易来培养感情，两个人呢就会比较快乐一点。
2: 是，
4: 但是学习不是只是一时的，而是能够浸泡在这种使我们总是做合乎真理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渐入佳境，会变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讲如何使配偶快乐，第一个最简单的步骤就是你控制那些使对方不快乐的这些言语行为个性态度呢，当不好的要发出来的时候，你能够勒住你的舌头。你虽然没有换成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或说话的方式，你也许你觉得太难了，这改变太大了，可是你至少先学习使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言语让它不从你的身上发出来。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要来介绍几个专业人员，在美国的一些婚姻专家他们所提供的方式。那我先把这三个在婚姻上会帮助我们如何把爱情注入到婚姻，或者如何使对方快乐的这三位专家他们的很有价值的贡献来跟听众朋友讲，甚至有一些在中国你已经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书。那其中有一个呢是哈里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感情账户的概念。那感情账户呢，我们都知道，好，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银行里面有的那个账户能够不断的有收入，把钱存进去，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多一点的钱可以存到我们的银行的账户里面，那么我们的生活物质就会得到更多的改善，会更加的富裕，也更加的享受。那但是我们人除了有形的这个存款的账户之外呢，哈里博士他特别提到这个情感的账户啊。那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情绪快不快乐，这个都是如影随形，整天跟着我们，因此我们不仅是要在意我们的 的物质的账户，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情绪的账户，好，或者说情感的账户。尤其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你就要评估你做了什么事情使得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账户又减少了啊，或者是你做什么会使对方感觉在你们的情感账户上增加了存款。
2: 是是，
4: 所以通常一对年轻人，他们因为彼此看对了眼，被对方吸引，
2: 那来电了，
4: 哎，来电了，所以呢就举行婚礼。那在婚前，他们因为有爱情，因为恋爱的关系，大概这个时候呢都是存款比较多，感情的提款比较少。
2: 对，这个情人节嘛，会收到很多巧克力啊、鲜花啊，
4: 对，或者是这个男的为了要追女的呢，给他意外的惊喜、意外的体贴。我们说在婚姻里面需要表达关心，表达你的在乎，表达爱意，表达感谢，表达珍惜，表达信任，表达接纳，这些呢全部都是在恋爱的时候你会表露无遗。可是一进入到婚姻，什么也不表达了，不但不表达，甚至呢
2: 越来越恶
4: 对，不好的脾气，不好的言语，那这些当然都是提款了。所以在结婚之后呢，我想我们在学习如何使配偶快乐，我们就要知道如何来存款。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人呢，就是 Gary Chapman， 盖瑞·巧门，这位作家。他写的书呢，在中国网站上也有书房在卖，他叫做《爱之语》，是两性沟通或者两性互动的双赢策略。我觉得可以延续哈里博士讲的这个存款，他提出五个爱的语言，也就是说有一些女人呢，她很喜欢做丈夫的，拍拍他的肩，搂搂他的肩膀，当丈夫有几秒钟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就是在他的爱的存款里面存了很多钱。那先生不做，然后两个人又拌嘴，那当然就提款了，对不对啊？所以盖瑞·巧门他提出五种爱的语言，包括呢肢体的接触，包括呢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喜欢她的丈夫单独跟她在一起，所以呢作者称这个为精心的时刻。那有很多男性呢，他的爱的语言也就是喜欢太太对他的服务，帮他放个热水啦，让他可以洗个热水澡，或者是呢帮他把衣服衬衫都烫好，或者是帮他按摩，这种是属于服务的行动。如果说你的丈夫他的爱的接收的方式是比较是透过你服务他，让他觉得很体贴，你就会存款很多，就会加很多钱。可是你老是只是去抱他，他就觉得很烦，告诉你说好热，干嘛这样子挤我那这就是用错了爱的语言。所以呢盖瑞·巧门博士他提出有五种每个人不一样的感受到对方爱我的语言。我刚刚讲的就是有肢体的接触，或者是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第三个是服务行动，第四个是男女都很喜欢的，就是肯定的言辞。然后第五个呢，有一些人特别喜欢送礼，但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钻石戒指或貂皮大衣啊。曾经有一个先生送了一束花给这个妻子，在情人节的时候，可是因为妻子的爱的语言并不是送礼物，他反而需要没有钱的，就是先生说几句肯定感谢的话，这些不花钱的，或者是呢牵牵他的小手，这个就会存款很多。可是先生买了这束花，太太心疼得不得了。
2: 但是如果没买花的话，太太会不会也很失望难过呢？
4: 这个太太就喜欢用不花钱的方式，比方说呢先生就在厨房他看得到的地方贴了一张小纸，就是情人节快乐我爱你，类似像这样子的话，又不花钱，只要花钱太太就会很心疼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呢就跟这个做丈夫的讲说，你在情人节买这个花多贵呀，好，是平常的两倍，而且这个花呢不到一个礼拜就凋谢了，所以先生送这个花，太太的注意力都没有集中在先生的表达，反而是他很心疼家里面的 花费又少了一笔钱，那这个就是用错了爱的语言。所以先生虽然买了一束花，可是他的爱的存款可能只有10块钱，甚至连一块都没有。但是如果他是肯定的言语，或者是搂搂妻子跟他讲说，太太，这个家多亏有你，我是多么的幸运能够娶到你这种老婆，那这个可能可以加1000块钱。
5: 嗯
4: 呀，所以这个就是把哈利博士的感情账户跟盖瑞巧门博士的这个所谓五种每一个人不一样接收爱的讯息的不同的语言方式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用。
2: 嗯，就是主要看看你的配偶他所需要的那种爱的语言是哪一方面，就针对那一方面来满足他。
4: 对，才能够事半而功倍，而不会弄巧成拙。
2: 是是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透过今天方老师的分享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启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了。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 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净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涨溢的河水，直涨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箩筛净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以赛亚书第31章。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雀鸟怎样扇翅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地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32章。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 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安逸的妇女呀，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以赛亚书第33章。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呀，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敛尽，好像蚂蚱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路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利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 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属树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饰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2节到94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九十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不知道他这样的写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微言大义，因为照正常的讲法，他这样写是不对的，应该是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好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你先有智慧，你才能够这个数算日子，当然不是算日子那么简单了。数算日子其实就是怎么安排我们的年岁，怎么安排我们的时间，怎么安排我们的精神，安排我们的生活作息。那你通常是应该，我能够有智慧，我才能够安排得好嘛。他却说要我安排得好，好叫得智慧的心。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也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的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就你的力量很大，你的日子就会过得好嘛；力量很小，你日子就过不好嘛。他为什么讲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其实我想，这两个都是互相循环的。就是我们有智慧的心，那我们生活就数算得好，就安排得好；而我们生活安排得好，我们就更有智慧。也就是可以这样讲，知和行之间的关系，知行关系是互相循环的。你不一定要讲成说有一个正确的知识开始，然后就有比较好的行为。你未尝不可以说先操练你有个好的行为，你的这个知识方面就能越来越正确。就是尤其在小孩子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知识，但是你就训练他，言语能够好一点，也训练他生活习惯好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他就越来越有个敬畏的心，智慧的心，智慧心就让他越来越能够安排这个生活。也就是生活和你的那个心态哈，是需要联合在一起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安排。就也许这里也是讲先信再先有信心，先有信心再有明白，先有信心再有知识。以信求知，以信求行啊！我们有正确的信心，我们就是信靠神，我们听神的话来带领，然后我们在这个听神的话里面的操练里面，我们越来越有智慧。第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当然也在描述中，在个人和团体的生活里面，在等候神就是很艰难，神气我们，所以求神后悔。意思就是说，请你就不要再气我们了吧，请你为你不理我们后悔。这很大胆的讲法哈，但是他的确是这样讲，为你的仆人后悔，后悔你曾经把这些不幸的事加在我们身上，后悔你让我们在生命中这样的虚空，这样的痛苦。当然我们不是真的不敢真的讲这样的话了，神哪里需要后悔？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罪有应得，一生的年岁是虚空，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的确也会讲，我们求神来改变。那这改变当然在诗篇九十篇里没有讲，而我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因着神的救赎，神为我们后悔了。神救赎让我们得到祝福，神也就后悔，不再把灾降在我们身上。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也是很正常的，只是这个正常呢，我们在寻求的时候不大用力就是。各位，我们希望早一点得到神的慈爱，我们希望早一点离开神的愤怒，我们希望早一点在神的祝福下，包括物质上、身体上的健康。当然我们又说了，在罪恶的世界，如果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长期带着一根刺，带着一个病痛，带着一个艰难，带着一个破碎的家庭，带着一个有病的孩子，带着一个不讲道理的丈夫一直到死，那我们也当然是顺服了。而且在这些艰难中，或许我们愿意顺服的话，我们就其实也在神的慈爱中。但是即使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各种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带领，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很合理的说，如果可能，求你让我们早点脱离这些艰难吧。除非我们到很确定的时候，保罗说他三次求过神，把那根刺拿走。我并不能保证保罗没有第四次的求。当神跟他说我恩典够你用的时候，保罗也许说好吧好吧，然后过一阵那个刺又实在是太痛了，哦，主啊拿走吧。我就是各位不要把一句话看得很死哈。我也不知道保罗三次求是不是分别在他认识主的30年里面、20年里面，每隔个几年会来一次，或者一天连求三次。就是照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哈，我想我们常常有的就是生活常常碰到艰难，就我们那个艰难太大，我们求神把它拿走。当那个艰难有的时候甚至也造成一些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也说好吧，你的恩典够用。但是过一阵可能又受不了了，就不管是你有一个恶邻居、恶丈夫、恶妻子，或者是身体或什么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还是神求神让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那个艰难的事最好拿走，如果当然最好当然在世不拿走，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消化这些，让我们能够欢呼喜乐。当然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跟一生一世是一声叹息，可能有的时候有并进的。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想到约珥书上讲的话，当年那些蝗虫所吃掉的，我通通都会补给你们。当然就是时光不能够转回来，我们会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我们只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认识主比什么都好。各位，你要是跟我一样很喜欢贪小便宜的话，我就会说求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长一点，因为下面讲的嘛叫我们喜乐嘛，所以你受苦的日子长，你喜乐日子就长嘛。如果他说求你照我照你使我贫穷的日子叫我富足，那我更是说主要让我穷一点长一点，那以后就可以很长的有钱嘛。我想神没有让你这样去推下去了，神只是这里重点是求神很公平的用慈爱来对待你，给你艰难就给你很多祝福。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作为显现当然可以了解成让我们惊艳你拯救我们的作为，而不是使我们受苦的作为。愿你的作为当然应该是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的作为，而不是叫我们遭难的作为。所以神的显现，你作为的显现，我们照这里的理解应该是神祝福的工作显现，但是这里并没有讲神祝福的工作显现才叫神的作为，可能应当也是包括神刑罚的作为显现。那这个显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理解成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做事，而不要神在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白受苦，还不明白神在惩罚我们，还不明白我们应该改邪归正。好，愿你的荣耀，这当然应该也是比较正面的，就是求你祝福我们的子孙。不过我们总是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有一些吊诡，也就是说作为可以是负面的作为，荣耀可以是很多的羞辱，因为常常我们要在这些负面作为和羞辱中我们才会呼求神，我们才会悔改。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正面的、美好的、富裕的、健康的总是在我们身上被我们看到。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啊，这也是很诚实一个祷告，这没有什么骄傲，也不是在掠取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希望神的荣美加在我们身上，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并不希望我们这一生是赤身露体很痛苦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常常有神的荣耀、神的美好、神的善良在我们身上，归在我们身上，神给我们。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啊。我们这用反复的话来讲到，求神让我们的工作不是一声叹息，求神让我们的工作不是虚空。这当然我们也想到在新约的时候所讲的，如果你不是立在磐石上，如果不是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那么你的工作会被烧掉的。我们如果信靠上帝总是得救的，但如果信靠上帝不是在每件事上都彻底遵循他的旨意的话，得救是勉强的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其他都烧掉的。可能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好，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至高者就是全能者，隐秘处就是荫下，就是被保护了。这意思应该就是被保护，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被隐藏。隐藏有的时候是被保护的，大卫把神把大卫藏起来，也是神把大卫保护起来。那这又有一点点不同的意思，保护你，把你隐藏，所以神有的时候让你没有出名，让你没有被看中，可能也是一种保护，免得你骄傲自大，免得你锋芒毕露，你承受不了魔鬼给你的火箭。这些你在大卫的生平里看到很多，就是神保护他，隐藏他。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啊。这些我们也都看过啊，就是避难所表示我们在世上有灾难，那么山寨和神是我所依靠的，表示我们自己常常在没有力量的状况中，无依无靠的孤儿。所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一件好事，有避难所可以去，但耶和华是我避难所也提醒了我们啊，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有避难所就是有苦难，有苦难是不舒服的，但是有避难所起码叫我们喘一口气哈。我们以前也讲过，避难所跟逃城跟耶和华的祭坛的脚都有关系，就是神在罪恶的世界为我们预备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伤害，想不到的意外。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碰到这些，有的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人像鸟一样常常会掉到那个网罗里面，就是被人陷害，被人伤害，那可能是指人间人对你的伤害。毒害的瘟疫呢，就是自然界的伤害了。自然界和人文界，公司里和疾病都会伤害我们，都要求神来帮助。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啊！这里把耶和华形容成一个大鹰或者一个母鸡啊，来保护小鸡。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引这经文要小心哈，因为这经文下一句就你不喜欢了。第十二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什么意思？这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给他的一句话，你从殿顶跳下去啊。圣经上的话说，神的使者会托住你啊，所以你不会受到伤害。而实际上耶稣是不要试探神，他不要跳下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怕这个不怕那个，可是我们不故意把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中，那就叫磨难神，那叫试炼神，那叫为难神。神不会被为难的，但是就我们不要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不要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故意来看看上帝应许会不会实现。但我们的确不要惧怕黑夜的惊骇，那当然就是黑夜一般是叫人害怕的。
这个白日飞的箭暗箭来射你，黑夜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过好几次的埃及长子的死，还有亚述军队的死，还有大卫数点民数以后神的使者的杀人，这都是瘟疫。这些黑夜型的瘟疫就是都把那个瘟疫形容成一个人，以西结书也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身上拿着一个黑盒子要命耶路撒冷的，要灭耶路撒冷人的命，就是他要在他在耶路撒冷城上撒下瘟疫，让人死。这当然都是一些比较生动的描述方式来讲上帝的愤怒，上帝要降下的灾祸。因为你看到我们看诗篇，其实看整个圣经都会看到那个灾难哈，的确有的时候提到是魔鬼的作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提到这是上帝的作为，而这两个当然都是不会冲突的，神的话不会冲突的。所以就是我们的解释，就是神借着魔鬼，借着灭命的使者，借着这些恶的使者来成就他刑罚的那个作为。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魔鬼没有什么惧怕的，他不过是一个上帝的工作者而已。我们惧怕的是上帝，我们得罪上帝那你没办法。所以你不是想要去平息魔鬼的震怒，你不是要想要让魔鬼不生气，那个是谁在做？那就是我们台湾的百姓在做。什么鬼节啊，就是一天到晚都是怕那个魔鬼生气。我们根本不怕魔鬼的，当然很多基督徒信心不够也是怕鬼，我们是敬畏上帝，我们是怕神，因为他才真是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在地狱里的人的神哈。好，这里我们不怕，当然这里没有说因为这是上帝来的，因为我们正在怕这些东西或者正在躲避这些东西，就不必讲这是上帝来的。但是你就知道不管有多少灾难，就算那些灾难这些人扑倒在你右边，灾是不会临近你的。这也都是形容的说法。这些经文啊，神会保守你啊，避难啊，什么都要把它了解成，并不是字面上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假，因为上帝在应验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所在每个人身上应验方式不太一样。神一定会怜悯恩待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凶恶，但是有些人神拯救的方式让他33岁就死了，耶稣就是。有的人可以活得很久，保罗可以非常神奇地躲避那个海上的风浪，但是他就躲不掉尼罗对他的无辜的残杀。这神在带领嘛，我们人看不出什么规矩，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就相信神的带领总是好的。这又是第八节，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你会看到。可谁说你看到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些大奸大恶之辈遭什么报？没有看到啊。这个世界上不公平没有报应的多得不得了，那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终有一个报应。那我们有信心，我们甚至说在我们肉眼没有看到最后审判的报应的时候在人间神也在报应。我们需要相信这一点。我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哈，就神的公平不仅是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才显出来，在人间其实我觉得神也常常是非常公平的。我们会看到恶人遭报，即使我们没有看到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即使我们经验灾难。祸患必不临到你，即使祸患临到我们。灾害不临到挨近你的帐篷，即使灾害挨近到我们。因为他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神是会保护我们啊，神是为我们吩咐使者啊。好，一方面我们在耶稣拒绝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经文不能随便的滥用，经文都可以应验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不是故意的从殿顶上跳下去。耶稣神在保守的时候在一切的道路上保守我们，这一句话呢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有提啊，民数记我不记得有没有了，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谁在随着他们？就我们一般基督徒的观点就是，耶和华随着他们啊，云柱火柱啊，耶和华不是在那个会幕里面跟他们在一起吗？耶和华跟他们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云柱火柱显得比较明显的时候，就更知道他的明显的同在，这个是对的。不过如果你看圣经仔细点，你会发现又不太一样，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一直到迦南地随行的是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耶和华。尤其是在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犯罪了以后，耶和华好像出埃及记30章吧，还是31章，耶和华说我不跟你们去了，我派使者去。摩西说不行，你一定要自己去。那我们就不太了解到底是耶和华去还是耶和华使者去。事实上在新约的时候，不仅是耶和华的使者去，而且在西乃山颁布那个诫命的时候，都是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耶和华本神了啊。这个在司提反使徒行传第7章正道，还有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律法是借着天使金中宝之手颁布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这我们又看到使者这个字，就使者有好天使有坏天使。当然耶和华的使者，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条路，你可以说耶和华使者最少有一个我们确定的，就是摩西是耶和华使者。是不是有一位超自然的上帝，那个上帝就等于是那个上帝，那个上帝的使者就等于上帝，一定也是有哈。但是他的保护，我们又怎么能说不会让我们碰到艰难呢？耶和华使者在路上云柱火柱都带领他们，可是你看耶和华使者常常把他们带到，或者起码圣经有把他们带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把他们带到水是苦的地方，把他们带到哇太阳晒得他们晒得半死。我们相信这都是神的使者在带，如同在带领我们一样。而且我们会很大胆的很诚实的说他在保护我们，即使我们在说他保护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正碰到车祸。就是上帝的话的应验实在常常不是到字面上的，你需要有这个信心，但是又不是没有字面的，你需要有这个信心。第13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那你当然更知道这个话不是照字面来讲。我们什么时候踩狮子？你去动物园踩踩吗？这当然在形容那个敌人、仇敌、魔鬼。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并没有踩他们，是他们在踩我们。但是不管他们踩我们，我们踩他们，不管是戴恩里在狮子坑里或被救出来，让我们都有个信心，就是神一定都在保守你。这是这篇诗篇的重点。甚至我们觉得好像很丢脸的，我们死掉了我们都说神在保护我们，这好像很丢神的脸哈。但是我们相信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您收听的顺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小以乐要与您分享格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罗马书8章15节，你们所受